0: 为什么呢？
1: 没搁鸡蛋。哎，
0: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1: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0: 哦，那是古代。
1: 古代啊。
0: 现在呢？
1: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0: 啊。都有哪儿啊？
1: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其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0: 别呱唧了，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怎么了？
0: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1: 这怎么是快板呢？
0: 那这个，
1: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0: 嘻哈的老祖先。
1: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是打快板，
0: 都打快板来的。
1: 对呀，
0: 你还知道不少。
1: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致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0: 干嘛呀？
1: 沿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些国家走一遭，
0: 是是
1: 巡演啊，一场啊，给这么个3-5万块钱。
0: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1: 三五万块钱。你咬什么牙呀？
0: 太多了。
1: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0: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1: 这急了，
0: 那可不吗？
1: 你会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1: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0: 那绝对比他强，
1: 比他强啊？
0: 那肯定他。
1: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啊，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0: 干嘛？
1: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0: 这能合作到一块吗？
1: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打一节奏型，
0: 就节奏型嘛，就
1: 嘻哈嘛。
0: 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说呀，
1: 我踩的什么上面了？我，
0: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1: 那个节奏是啊，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0: 那我来不了。
1: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0: 我来不了。
1: 来不了没关系。
0: 怎么了？
1: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拍鼓掌拍手呢。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您给我打个节奏。
0: 打一节奏。
1: 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0: 贴京剧怎么样？
1: 贴京剧旋律啊，
0: 试试。
1: 咱来一回啊。
0: 走，
1: 1、2、3、4。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那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3分可得按。
0: 3分。
1: 唱。

0: 做的不错。
1: 对呀、啊，
0: 咱哥俩出去一块儿给外国选手巡演去啊！那外国选手总得夸咱哥俩。
1: 怎么夸呀？
0: 忒好了、啊！
1: 又去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7: 衣，
8: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

0: 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0: 没错，那本次的

0: 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
0: 玉换
1: 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
6: 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7: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
8: 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

0: 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二点

0: 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哦，
2: 我特别喜欢它，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6: 没错，
5: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6: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5: 没错，
6: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5: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6: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5: 是，
6: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5: 哎，
6: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5: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6: 那是相当认可呀。
5: 是，
6: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5: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6: 是，
5: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挑不过来啊，
5: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6: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5: 是，
6: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5: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6: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5: 好，
6: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5: 哎，
6: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6: 接着往下看。
4: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

0: 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4: 嗯嗯、
3: 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4: 嗯、
3: 老伴说、
4: 嗯、
3: 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

0: 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0: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1: 是
0: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0: 哎，北京翡翠和天玉特办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1: 没错，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0: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0: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您到达的旅客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正阳门，
3: 哎，看看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在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4: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5: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6: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7: 涛子，
4: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3: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4: 啊，我看见了啊，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7: 我过来，东西呢？
6: 我输了。
8: 哎，妈，你干嘛呀？妈，
6: 别拦着，让他打。
4: 都别拦着，
6: 真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让他打，
4: 几个够？
7: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
8: 别，
7: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4: 这是我的博物馆。
7: 你走，
4: 春明，
7: 不行，
4: 让他打。
7: 我这个败家子儿，我打。
9: 妈，你才

0: 想到吧。
1: 师父，你给我一嘴行吗？

0: 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呢？
1: 这边听到，汉老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1: 扎。
0: 还是独门啤酒好听。
1: 扎。
0: 徒儿，给师傅起了，起了。哎，听着，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傅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

俺全来了。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老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0: 没错儿。

0: 息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哎，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

0: 月寒春明的。
1: 不知道啊。
0: 徒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2: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0: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1: 医院，
0: 听明白了吗？苏蒙在打酒。
2: 是老爷吧？
3: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妈呀，
1: 哎，
0: 春明妈，
1: 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0: 春明妈，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1: 枣儿，枣儿，枣儿，
4: 爷爷，我在呢。
0: 把这掰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呦！慢，哎，慢点，呦！
0: 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徒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1: 慢点，慢点。
5: 来了，
6: 慢点，
5: 起脚起价。

0: 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关大爷没死。
0: 什么？
1: 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
0: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我也懂完了。
2: 给您道上，您少喝点啊。
3: 我是喝不了了
2: 啊。
3: 都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
4: 哎呦，
5: 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
2: 好。
3: 孙子
2: 啊，
3: 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3: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3: 八九三杯。
6: 好。
2: 哎呀，两个。哎，我说伯乐，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萌你领出来干嘛呀？
7: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
5: 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
7: 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萌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

0: 真真切切。
1: 孙子
2: 啊，
1: 我想搂搂。
2: 哎，
1: 不去是吧？
2: 嗯，打一电话。
1: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2: 行，我打电话
3: 啊，我打。
1: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2: 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4: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1: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5: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
1: 啊，
5: 您长命百岁。
1: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5: 来一段。
6: 来啊。
5: 行。您想听什么呀？
1: 龙凤呈祥。

0: 哟，
1: 春明老师，
0: 春明啊，
1: 那个苏萌在吗？
0: 在，快快进来。
2: 苏老师您好，
0: 萌萌，春明来了。
3: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
4: 挺好。哎，坐下。
5: 你来了。
3: 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6: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4: 春明啊，哎呦，你师父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 对，
2: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嗯。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
0: 嗯，
2: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1: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1: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2: 嗯。
1: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1: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1: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1: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2: 啊，
0: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1: 嗯、
0: 但是、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1: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1: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1: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1: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1: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1: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1: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

至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正阳
3: 门，哎，要不咱们问问蔡小丽吧。
4: 我哪好意思问她呀。
3: 您这不好意思啊，你就在这待着，就等着天上给您掉馅饼吧。
4: 哟，不都说了吗，都去过了。
3: 什么时候去的？
4: 有一天他们那儿下班，我自己偷偷去的。
3: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4: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3: 也行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5: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3: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5: 没听说啊。
6: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5: 应该好好的。
3: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5: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扔的。

0: 合着这程建军见谁骗谁？
1: 您刚知道，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套。
2: 来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我们出来了。爸，哟。春明儿，帮我们家可够勤的。
2: 孟小杏，过来。
3: 韩春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4: 我说春明，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3: 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0: 我不是你爹。
3: 哎呦喂，这时候你也不能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
0: 嘿，你倒有理了。
3: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
4: 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我说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1: 这是假
4: 的。假的？
3: 不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0: 可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3: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2: 你就是找抽啊。
3: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想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把手机给我。
3: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2: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3: 不是，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他，往死了办他。
3: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这，哎呦！串通啊！我真，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啊！哎呦，我恨死了假东西了！
4: 我说小杏，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抓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
1: 哟，你来了
0: 姐
1: 啊，快进来。

0: 饭了吗？
1: 没啊，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
0: 哎呦，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1: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0: 哎，好嘞。
2: 跟苏欧和好了？
1: 没有。明天谈。
2: 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1: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
2: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1: 老了，糊涂了。
2: 哟呵，
1: 这脑子不好使了。
2: 哟呵，
3: 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
4: 把手机给我。
3: 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4: 随便。
3: 哎，你给我。哎，
5: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6: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着了，
5: 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4: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5: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7: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
5: 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猴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4: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5: 什么时候？
4: 一个星期之内吧。
5: 明天下午四点之前。
4: 钱没那么多了，
5: 一分都不能少。
7: 哎，回头看看。
4: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算你狠。
5: 明天下午四点。
8: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5: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制假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8: 对，要不然说不明逃犯了。
5: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杏，别让他出门啊。
9: 什么事儿？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呀？
9: 他说是你老公。
0: 我知道。
10: 蔡经理，就是他。
0: 你去忙吧。
10: 他找我干什么？
11: 在这儿等你。
0: 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3: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0: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3: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哎，
6: 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0: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3: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止你。
0: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3: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0: 你以为我不敢？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跟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
2: 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3: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4: 我不信。
5: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3: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4: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5: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3: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5: 我跟你说，小王，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你看，你又来了，
3: 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5: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3: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5: 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3: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吧。
4: 哎，那我送你们吧。
0: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4: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0: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你
1: 看看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0: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1: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
1: 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进去了。
0: 那你管不着。
1: 5000万，
0: 拿不出来。
1: 5000万，
0: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1: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万，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付出代价，你明白吗？
2: 大，
0: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又少1000万。打！
1: 你给我听话，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婆。

0: 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扮你的腿，我就嘣儿一割！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1: 当然，这几百年的，这骗人都骗出来了。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儿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这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 回头要是苏蒙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0: 你就是顾里忒多。
3: 这不是怎么了？发现大火，出什么事？
1: 没事，酒喝多了，没下子。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0: 萌萌，吃早饭。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2: 听着话音儿，这边女儿高兴啊。
0: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3: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4: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4000万回来了，
4: 真的。
1: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4: 哼。哎。这幕后是谁呀？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1: 我还真没问。
4: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1: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戒指。
1: 这急死我了，不行，不给他拿。

0: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
1: 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
2: 你把它调震动不就行了吗？
3: 不会啊。
2: 哎，你拿来，我给你调。
4: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2: 给你，农民。哎
1: 呀，跟你比起来，我真是个农民呐。
5: 这晚了，
6: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
3: 信息时代落伍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0: 我也玩。
1: 师傅，你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0: 博客枪。
1: 答对了。

0: 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住，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要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良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那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方。我这新材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国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更放心一些。
0: 我赞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2: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大舅，大舅，
5: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4: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2: 别生气啊，快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5: 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4: 啊！
2: 真的？
5: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5: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5: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 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在密谋什么呢？
5: 不是，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1: 啊、怎么样？
0: 苍蝇那么一闻呢、啊，
1: 效果如何？
0: 熏得直撞脑袋。
1: 哎呀，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2: 啊，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3: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4: 爱瞧这人。都要遇见这种情况，拦一拦，劝一劝，不要让这场打架呢演变成一场骂战、对不对？
3: 没错，
4: 所以积极制止。一说到这打架，有这劝架的，
3: 哦，劝架，
4: 这劝架的你别评，得讲究拦这偏架。什么叫拦偏架？谁横拦谁？你不能拦那怂的，那怂的尊弟那都挨揍，噼里啪啦那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拦那横的，怎么拦还不能拿？关停了，停了，停了，打两下。
5: 要不腻了，别带大旗去了，啊？嘿，啊，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大旗的，我们
0: 就是一物两用。
1: 太棒了，这个做的太精致了。
0: 所以这个呀，就是我们设计师啊，高明之处。哎，这就是精细活。
1: 杨总啊，咱们该看看卧室了。
0: 对。
1: 不过看之前，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一共才40多平米，客厅这么宽敞，这么明亮，再加上厨房啊、卫生间、过道，这卧室还转得开身吗？
0: 哎，那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麻利儿的。哎呀，杨总啊，这一进来我简直大吃一惊啊！
0: 惊喜吧？
1: 这么小小的空间藏了2个卧室，哎，而且这么通透，采光这么好。
0: 说实话，老房子哈，基本上都是这么的一个户型，基本上有的是没有客厅，
1: 对，
0: 但是卧室大，哎，这是典型老破小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成了这个2个卧室以后，一个卧室还在8平米左右。那咱们上里边看看
1: 哦，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0: 这个卧室呢，比外边这个呢稍微的小一点，
1: 足够用，
0: 也足够用。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更多的定制
1: 啊。我看到您身后这柜子了，
0: 哎，不光是我们身后这个柜子啊，我们这个床也是定制的，一个底下能储物，第二呢，那两扇定制以后，它不但可以通间。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设计的很合理哈，
0: 细节非常到位。
1: 对，
0: 做了一个圆弧处理嘛，
1: 对，
0: 然后这做了一个台面。而且在阳台这个位置，您看，我们还加了一座暖气。它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卧室打通了以后，我们考虑到这个冬天保温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加了一些暖气。这样的冬天的话，保证是非常的暖和。
1: 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采光真的是特别好，一整扇儿大窗户。
0: 对，
1: 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晓了？
0: 哎，那就是最后一个字。
1: 哎呀，其实我跟您说，我都猜到了，肯定还是我认识那个字。
0: 哎，傅老师真聪明，确实是。我们看看写的什么啊？
1: 好嘞，里外通透。
0: 对，虽然是两个卧室啊，我们跟它隔开了，但是呢，我们有了中间这个玻璃，哎，它就隔而不断。
1: 今天这4个透字真的是把我震撼到，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
0: 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优秀设计师田静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好嘞，
6: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田静茹。这是一套10侧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居住。本次装修呢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业主的要求呢也很明确，整体的话是原木风，储物加倍，要有客厅，要有孩子学习的空间。我给大家呢讲几个我设计上的考量。原来呢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次卧，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堵墙，那作为呢给孩子上学重新装修的房子呢学习的半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原户型它是没有客厅，常规设计上呢会把这个主卧的位置呢一分为二给到客厅，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会显得哪哪都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设计把这个次卧整体拆掉，客厅的话就有了，孩子的学习区有了，一家人的这个活动的空间也有了，45平米呢照样可以很舒服。进门鞋柜上的一个设计呢，除了传统的留了这个镂空格，包括下面的这个换鞋区之外，那么在鞋柜打开的里边的层板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巧思，比如说会根据客户家里的这个鞋的高度来定位这个层板的高度，这样的话它会比常规的这个层板高度会收纳更多的鞋。像这种40多年的老房子，家里都会有一个

0: 壁橱，黑黢黢的，面积不大不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把这个壁橱呢和定制柜打通。定制柜打开的话，里面是原来的壁橱，上面挂衣服，下面放行李箱。柜门一关，跟外边的定制柜呢是自成一体的，储物翻倍了，而且呢整体也非常的整洁。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门关上，后边的窗帘给它拉上，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儿童房。那么呢，原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主卧，但是呢这个主卧呢又非常的长，所以呢在里边的主卧上有一个1.5×1.8米的一个榻榻米，然后呢中间呢是10公分的轻体墙垒砌，剩下的空间呢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儿童房，并且呢在主卧和次卧中间呢有一个透光的玻璃，光透了，空间就通了。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哎呀，杨总啊，今天这4个套字真的是震撼到我了，给我上了一课
3: 啊！
2: 这房子太棒了哈！所以总结来呢，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不好的房子，
3: 是
2: 只有不用心装修的公司。那么就想问问我们的专家杨总，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装修，我们怎么能避开坑，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3: 那靠谱的公司有几个表现，那我总结了几点啊。
2: 您说，
3: 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公司，第二个呢就适当的规模，第三个呢就得有一个透明的报价，第四个呢就是标准的工艺，第五呢我们就看这个规范的合同，就看看他给你的合同是不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的合同。所以你看，我们一峰方圆承诺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个呢，它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通过这个垂直的管理啊，和施工的工艺啊，来实现的。你看，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2: 对
3: 啊，将近30年。那我们这个施工的团队啊，非常的稳定。所以对于客户来说，你才是一个保障。
2: 没错，
3: 而且做到这个基础工程能终身保修，这就是我们的施工工艺。你包括我们的服务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老房子装修，我们提供免费的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对，
3: 这都是非常贴合老百姓的需求。您看，咱俩今天参观完了这个房子
2: 啊，
3: 这么漂亮，这就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您看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是
3: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2: 是，
3: 658定制方案是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计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极端技术。
2: 其实我们一峰方圆啊，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那么亲爱的朋友，您别忘了，我们居家卫视跟您是老朋友，咱们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屏幕的下方。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4: 哦，
3: 我
4: 听着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3: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4: 熟悉，爱看呐。
3: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4: 我对我说过书啊，
3: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4: 说过
3: 三国，
4: 对对对，
3: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4: 对，
3: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4: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3: 爱看西游记，
4: 我熟读啊。
3: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4: 行啊，
3: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4: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哎，
3: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4: 不是您等会儿，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4: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3: 什么叫没什么？
4: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3: 不是，
4: 那叫传承人。
3: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4: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3: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4: 啊。是啊，
3: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4: 熟啊。
3: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4: 对，
3: 一路上斩妖除魔，
4: 就这故事。
3: 那么多妖怪，嗯，都想逮着唐僧，嗯，吃他的肉。
4: 不错，
3: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4: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3: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4: 哎，对喽。
3: 那么这个唐僧肉，嗯，怎么吃呢？嗯，
4: 什么
3: 唐僧肉啊，怎么吃？
4: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3: 那哪成啊？
4: 是生吃。
3: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4: 那怎么吃？涮着吃。
3: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4: 烤着吃。
3: 西游记里边 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7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嚯，
4: 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
3: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4: 我煎着吃。
3: 剩下的6个妖精啊统一口径，
4: 他们怎么吃
3: 这个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4: 整个上锅蒸啊。
3: 哎，蒸着吃。
4: 那为什么？
3: 蒸着吃香啊。
4: 是啊。
3: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4: 是吗？
3: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嗯，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4: 你瞧，
3: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哦，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4: 是是，
3: 唐僧说了，
4: 说什么？
3: 我命在天，嗯，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4: 他
3: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4: 什么意思呢？
3: 就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4: 合着唐僧认头了。哎，蒸着吃。
3: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4: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嗯，吴承恩呢？
3: 吴承恩。嗯，哪儿的人？
4: 他是淮安人。
3: 淮安人。嗯，淮安呀， 淮扬菜的发源地。
4: 是吗？
3: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4: 什么？
3: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对，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4: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3: 镇元大仙能耐大，
4: 他地仙之祖啊。哦，他厉害，
3: 他厉害，
4: 厉害，
3: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嗯，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4: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3: 观音能耐大啊，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4: 如来佛能耐最大，
3: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啊，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4: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3: 唐僧能耐大啊，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4: 白骨精能耐最大，
3: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4: 孙悟空能耐最大，
3: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4: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3: 你到环岛了？哎，
4: 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3: 问问你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1: 那能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2: 不是，咱不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2: 你
0: 没人知道。
2: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2: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2: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0: 那行了，
2: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2: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2: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
2: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呀？
2: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就这。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三天两头的敲诈我，好不容易攒点零花钱，一半都给了他了。
1: 丫头鬼着呢，吃不了亏的。
0: 我这小棉袄马上就是别人的了。哎，他这屋还是给他留着啊。
2: 那还用说。哎，你刚才说攒了什么零花钱？
0: 哦，我得给他写副对联。

0: 你好，先生。
1: 我想找一下黄一梅。
0: 好，里面请。
1: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2: 黄一梅请假了。
1: 她生病了。
2: 不是，她请的婚假。

0: 哎，欢迎光临。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有预定。
0: 有预定啊，我看一看你身份证。嗯。哎。嗯，好，那个押金100啊，请签个字。
1: 好。
0: 嗯。哎，这个是118房间啊，给你们那个票。哦
1: 好，好，嗯，18在哪边？
0: 在锦里边。哎哎哎，
1: 好，
0: 那就是哟，嗯。
2: 对，감사합니다。
1: 109。
0: 哎，你好。
1: 再往前
0: 面。
3: 미안합니다，光思密达，早，早啊。
1: 别用他们这儿的烧水壶，不卫生。你喝这个，咱自己带水了。
3: 这挺干净的啊、
1: 哦。条件不好，委屈你了。选这儿啊，就是因为离我家比较近，跟上海那些比不了。
3: 哎，吃饭怎么说来着？
2: 식사하쇼。식사하쇼，
3: 식사하쇼，
1: 对，
3: 谢谢你。
2: 감사합니다，
3: 감사합니다，
1: 对，
3: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 不用学这些，学它干嘛？我给你做翻译。你说，在北京登记不好吗？也能让你爸你妈安心。
3: 我也得让你妈放心啊。这都快结婚了，他还没见过我呢。啊，
4: 아이고여러분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한장으로올리겠습니다
2: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4: 谢谢谢谢谢谢
2: 예예예예예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앉으셔앉으셔앉으셔네많이앉으셔
4: 앉으셔예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二大爷、二大娘，啊，然后这是他们女儿，你应该叫
2: 姐
4: 啊，姐。
5: 来，我们敬一杯酒。
2: 来，
4: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哎，咋咋咋？哎，咋咋咋？축의금나눠주셔예감사합니다예감사합니다예우리아들이잘나서그렇지독단대학연구생다우리아들따르는여자들이줄을섰는데없지않으면아이사귀지자자자한잔드리셔
2: 감사합니다네감사합니다
4: 감사합니다你看好绿色的
6: 其实啊我们这个潮语啊跟海语不太一样口音不一样
4: 你妈刚才是

0: 事呢？
1: 啊，刚才我妈就是想问你吃不吃得惯，她怕你吃不习惯。
2: 吃得惯，好事怎么说？
0: 마시습니다。마시습니다。
2: 마시습니다。
3: 来，先吃点。
0: 잘가셔야
2: 辛苦辛苦。嗯，
4: 怎么样？吃的还好？
2: 好的。嗯，
4: 怕你吃不惯呢。哎，不用你收拾，别给衣服弄脏了啊！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好，我来吧。嗯嗯，
2: 棒。

结婚是认真的吗？你真的不后悔？

0: 怎么了？
1: 电话打错了。
0: 那
1: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0: 啊，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你找不回来。
1: 好。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

0: 多少吃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圆滑店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

0: 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自己来吧。
1: 哎，娘，嗯，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呀？曹宇他听不懂。
0: 哦，那个我跟他没什么话可说呀，他文化人。
1: 他是你儿媳妇儿，你俩以后总得说话吧？
0: 嗯，那说就说呗。你自己选的媳妇儿又没问我满意不满意的。
1: 那么漂亮儿媳妇儿，你还不满意啊？嗯，
0: 漂亮有什么用啊？啊，你还不得天天哄着伺候着？你看他那手，他就不是干活的人。
1: 你干嘛老想让他干活啊？你又不是找保姆。
0: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说你这又要上班挣钱啊，又要干家务的，老爷们哪有干这些的？那多辛苦啊！
1: 家务啊，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钱也是一起挣一起花，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他家在北京了，你这过年过节的，是不是还得陪他回家啊？
1: 妈，我呀，现在给自己打工，时间很自由。等我这个公司啊稳定下来以后，我就没那么忙了。我一有空，我就回来看你，行不行？
0: 哼，你那不用你，不用你，
2: 我来。我来吧。
0: 哎呀，不用你，你看你穿的多帅呀！
1: 妈。
0: 嗯啊，哟，这谁给的呀？这么多？
1: 不是别人给的，就我的。
0: 啊，那个什么，你上次给我寄的那钱我还没花了呢。不用不用。
1: 妈，这钱啊不是给您的。哎，待会儿啊，你把这个红包给你儿媳妇儿，就当见面礼了啊。
0: 给这么多啊？
1: 他们北京女孩不讲究彩礼，但一定要让她感觉到咱们家的诚意。
0: 那还没诚意啊，就因为你们不大办婚礼，你看我这现在份子钱我都收不回来，这一晚上。
1: 她是一个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妈，等我攒够了首付，在上海买了房子，我接你过来一块儿住，好不好？
0: 我可不去。那南方潮了吧唧的，湿乎乎的，黏糊糊的，我住不惯。我搁这挺好的。
1: 哎，怎么住不惯？南方好啊！别忘了啊，待会儿给他啊，一定要给啊。

0: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错的。是我前男友，他在来的路上。你看，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过去的事儿，对吧？
1: 我没谈过恋爱，你知道的。
0: 我以为以前的事不会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知道。他叫庄国栋，我的初恋。

0: 大哥，你自己昼伏夜出也就算了，干嘛非得拉上我呀？这么晚锻炼，你不怕晚上睡不着觉啊？
1: 这不是好久没运动了吗？让你陪我出来活动活动。
2: 你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啊。
2: 出什么事儿了？说。
1: 没有。
2: 说。

0: 方红东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方新文老家在哪儿。
1: 你告诉他了？
0: 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要让素成后台吗？
0: 他不会真去吧？
2: 王丽。

0: 既然分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现在来找你啊？
1: 他可能知道我要结婚了。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我能理解。
1: 你理解什么？
0: 玫瑰。

0: 今天拍照穿这个吧。咱还拍吗？
1: 高经理，你想翻我鸽子呀？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个人，前男友他。
1: 他是他，我们是我们。

0: 我这一搅和，他俩婚不会结不成吧？
1: 那你太小看玫瑰了。
0: 我不担心我妹，我担心方贤文。哎，你说，如果庄如栋真去了，他俩谁能赢？
1: 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不是？你黄兆华，你是不是故意告诉他的？
0: 我看什么热闹？那是我亲妹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小心思啊！你就是希望他俩复合，你心里就是向着庄国栋的。
3: 哎，我要不想让他把婚结成，我能亲自给他们送户口本啊？
4: 就是觉得庄国栋有点可怜你。
2: 还可怜？他上你们家门口要饭了？
3: 是。我是做不到不偏不倚，你看小庄跟玫瑰站在一起，那就跟结婚蛋糕上俩小人似的，多般配啊。
4: 当然了，庄小文也不错，我知道你想的。
2: 你胡扯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也没关系，跟你妹有关系，这得让她自己处理。你要真这么意难平，那你下辈子就直接托生个姑娘，我自己嫁庄户洞去啊。
4: 说什么呢？
0: 哎，你别走啊！你帮我想想，我现在有什么可以补救的？
2: 就我先找个膏药把你嘴缝上。
5: 要不要送啊？
6: 快呀！
5: 他这个是特别快的。哪？
6: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0: 이거 먹고 갈까? 아, 아니다. 그냥 가자.
1: 你在哪?
0: 发个地址给你。 你过来吧。
2: 哎, 来，上车。
0: 玫瑰，这是我先生方学文，我们刚结婚。

去，我一点都不介意。他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0: 项目交给我，我一定负责到底。大夫说宝宝发育特别好。哦，哎，
1: 玫瑰啊，你怎么样？我怎么看你这小脸儿都尖了？
2: 挺好的呀。爸妈，你们真得关爱玫瑰了，她平时上班已经够累的了，每天回来还加班。
3: 玫瑰啊，这事儿你得听小芳的，别太累，
2: 要为孩子着想啊。嗯，
1: 还有啊，爸妈，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这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笑>
2: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跟人体的有机键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4: 嗯，可是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吗？跟累积也没有关系，
2: 再重100吨的桥也不是说开过去100辆1吨的汽车它就塌了呀。嗯，
5: 小范，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1: 嗯，不是，玫瑰。啊？你怎么瘦了呀？是有营养的啊。哎，腿壮一点。怎么了？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有努力，总在夸你呢。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
2: 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0: 你出现了，都好几天没见你了，你跑哪儿去了？哎呀，
1: 最近确实有点忙，我今天就是来请假的。
0: 接私活了，带上我呀？
2: 还真接私活了，
1: 不过这次就不带你一起了，没钱挣，还得卖苦力。
0: 冤大头啊！
1: 帮女朋友装房子，你说冤不冤？没办法，他信不过别人，就得我来。
0: 新房啊，那这是好事将近了吗？
1: 没那么快，也就是先准备着。
3: 刘部长呢？
4: 老板来了，
3: 来，我给大家带点水啊，自己拿。
4: 哥，

0: 现在啊，有两款地砖，颜色差不多，一款进口的，一款国产的，但是每块价格差50块钱。
1: 行，我都行。
0: 那我选进口的了啊。
1: 好嘞，好嘞。
2: 排油烟机你喜欢直吸的还是侧吸的？
1: 都行，反正我也不怎么做饭。
2: 我觉得侧吸的好一点。
1: 行，那就侧吸。
0: 好，那就侧吸。
2: 哎，我给你发了个邮件，让你确认一下
0: 壁纸的图样。

0: 你现在正忙着呢，你不是让我把装修全权交给你吗？你拿主意就行了，不用什么都来问我啊。
1: 还真把我当成大内总管了。

0: 你怎么了，姐？回去吧，我没事了。你今天早上突然晕倒，真把我们都吓坏了。我要是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主编要骂我的呀。我爱人已经来了，回去替我谢谢大家了。好，谢了。
1: 医生，血压和尿蛋白有些高，抽搐吗？没有，
2: 怀疑是子痫前期。
3: 那大夫，现在症状不算严重，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留院观察48个小时。好。
2: 住一天行不行？
3: 你有医保啊，住院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
2: 医生，就住2天。谢了，大夫。
3: 你别心疼钱，身体重要，我们不知道吗？后天约了个很重要的作家见面。
2: 你是怕影响工作啊？
3: 真挺重要的。
2: 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连大夫都说了，你子痫前期，你这样，你们单位哪个人给你过去啊？别加我，我去你单位帮你请个假啊。这两天你就在医院里，弄一个系统检查啊。子痫啊，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4: 是啊，目前只是怀疑，但医生也说了，要尽量卧床休养。
2: 那你们打算请多长时间的假？想问一下，一般最长可以多久啊？
4: 每年规定的带薪病假是12天，超过12天按事假算。
2: 那如果一个月以上呢？
4: 那就建议停薪留职吧。哎呀，但小黄还不是正式编制啊，这可就难了。
2: 要不就办辞职吧，这有些可惜啊。要不也让小黄先申请转岗。现在离预产期还有4个多月，如果严重的话，得卧床静养，恐怕没法再工作了。他本人
4: 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是。
2: 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我是他爱人，在上海啊，就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其他亲人，我真怕我照顾不好他。要是因为这个再出点什么更严重的事儿，对吧？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5: 三款窗帘，选一个。
6: 你定吧。打都打出来了，你看一眼，别回头我选了你不喜欢。第一个。这么
5: 草率，不仔细看看。我相信直觉。第一眼看到好的就是好。
6: 你第一眼看我的时候，怎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5: 小心眼。
6: 来，来看看灯。
5: 慢点。
6: 回来啦！啊，你来了！啊，我把我妈给叫过来了，这段时间啊，让她照顾你。啊，我儿子太辛苦了，我过来帮帮忙。哎，那快坐吧，饭都好了啊。辛苦妈。这么多菜，
5: 跟我商量商量呢。
6: 哎呀，这种事儿不需要你操心，来来，坐坐坐，你啊，就听我安排就行了啊。
5: 哎呦，这是酸菜炖大肘棒，这小儿最爱吃的，就这么着吧。哎，好，哦，
6: 做这么多啊，妈？
5: 哎，都是你爱吃的，小黄也爱吃，那味道特别好。
6: 嗯，
5: 尝尝。哎妈，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7: 早上到的。
5: 哦，
6: 嗯，
5: 好不好吃？
6: 嗯，再尝尝酸菜。嗯，妈，
5: 嗯，
6: 我跟你说过吗？
2: 做菜别老是放那么多酱。

0: 얘는 어째 이렇게 안 해 한다니.
1: 哟, 我天哪，这
0: 丢丢，
1: 这怎么有只猫啊？你们俩养的？
0: 怀孕了可不能养猫。
1: 我跟你说，猫那身上又有跳蚤，又有什么的。
2: 坐吧，行不行？一惊一乍的，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啊。

0: 怎么种上算了？我估计我妈以为这花干了，给扔了吧。
1: 那是永生花，本来就是干的。
0: 她不懂呗。这么多东西。
1: 嗯，哎呀，我这个好多资料都在这儿呢，我这楼上楼下跑也不方便，要不然我住这儿，你给你妈住楼上。
0: 那怎么行啊？咱们俩一块儿住，晚上我才好照顾你嘛。哎呀，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你就过来拿，你跟他说一声就行，没事儿啊。
2: 这儿还有个河北大学的，也可以看看。嗯，
3: 哎，来了，
2: 黄总早。
3: 今天这个不错，是个海归，藤校毕业的，今年刚回国。两位好。哎，坐坐坐坐坐。哎，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4: 我叫张烨，应聘的职位是软件开发。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之后呢就去美国继续深造，完成了我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
1: 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2: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他如果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厉害，干嘛不在美国啊？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刚才你也考过了
3: C 加加、Java， 人都答上来了，还懂点 SQL， 像这样的人在哪个大公司拿不下 offer 啊？
1: 咱们趁他还没有摸清楚国内行情之前，赶紧收编吧。
2: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1: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是，我们是给不了那些大公司的薪水，但是我们公司的气氛、工作前景还是特别诱人的。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2: 不行。
1: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1: 那照你这么说，黄一梅也有股份的，那我们是不是得问一下他的意见？
2: 这个财年结算后，我会把钱还给他，把他所有的股份归到我的名下。
1: 行。
4: 姐，好啦，这个精神分析诊断的电子书号不早就申请了，还没办下来。你赶紧催进度呀。
5: 好。姐，这个电脑是出版社的。
4: 我知道，剩下的工作我带回家处理。
5: 可是姐，不是说你辞职了吗？
4: 你说什么？
5: 不是说辞职了吗？
6: 进来。
4: 主编。
6: 哎，小黄，你怎么来了？你爱人不是说你卧床吗？
4: 主编，我不辞职，我都没提申请，您怎么能批准我辞职呢？
6: 当时你爱人过来给你办的手续，他说跟你商量好的，还带着你的证件呢。
4: 我们部门才刚成立，我怎么可能

0: 职吗？
1: 哎呀，这我就不清楚了。哎呀，他说你身体不好，情况非常糟糕，不能继续上班了。
0: 真的不行啊，主编，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1: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手续呢，你爱人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行回去问问他吧。不过现在辞职的确可惜啊，但是身体最重要，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呢，是不是？回去问问他吧。
2: 您里边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真好，别说，有个建筑师的男朋友是不错啊，家具都配齐了。我卧室呢？我要看卧室。哟，不是，你这灯笼也太塑料了吧？
4: 这主要是为了洗净，气氛好，气氛好。两米乘两米的床，看着就舒服。哎，
3: 大白天的，你不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啊。

0: 那什么呀？
1: 什么呀？浴缸啊！
0: 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浴缸吗？
1: 那不是之前觉得这地方小吗？结果我在建材城看到一个尺寸大小都非常合适的，而且打了50%，
0: 所以你就买了啊？
1: 不都说女孩喜欢泡澡吗？再说，那有淋浴。

0: 你去哪儿啊？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工作都没了，出去走走不行吗？
1: 小黄，我儿子等你半天了，先吃了饭再说呗。
2: 对啊，先吃饭，吃完再说呗。
1: 我不饿，你们吃吧，好吧。陈安上来找我，你看看。哦，기차다야 배를 들었구나. 마차족이 힘드네.
2: 那怎么着？吃不吃？

0: 多少得吃点啊。你看，都是你爱吃的菜，我特意给你打包的。
1: 别回避我的问题。
0: 当时我就是太紧张了，怕你出事儿。
1: 工作是我的，你说辞就辞，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啊？
0: 我是怕你逞强嘛，别又跟上一次那样突然晕倒，多危险啊！
1: 哎，我们上一次不是去查了吗？都两天住院，说排除子痫了，对不对？就是低血糖晕倒嘛。
0: 但那时候我没出结果呢嘛，我一紧张，说辞都辞了，现在说这个也晚了，你不如在家好好歇一阵儿。
1: 你还说要买房，你说你弄的负担那么重，我现在工作没了，收入不更少了吗？你说你是不是愚蠢？
0: 这怎么愚蠢了？这么说吧，啊，你那个工作它本来就不是正式编制，你每月挣那么点钱，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你能帮我一起还贷款。只要你跟宝宝健健康康的，已经是帮我们家省大钱了。况且啊，你们这种单位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你真以为你们领导那么乐意你天天跟他请假？你不知道啊，那一天我帮你提辞职的时候，他有多高兴。
2: 哎，小心一点啊。
3: 你在呢，我以为我忘关灯了呢，我买了绿萝。
4: 这浴缸怎么给拆了？
3: 哎，你们先放下。
5: 哎，好的，
3: 你们先出去，我们说两句话。
2: 不好意思啊，师傅，麻烦门口等一下。
3: 你有什么不满意你跟我说一声啊，你怎么不商量直接拆啊？
2: 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要浴缸呀。
3: 也不用那么较真儿吧，这打五折也挺贵的呢。
2: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你都没有满足，你自作主张装了一个浴缸，所以我就找人把它拆掉嘛。
3: 我怎么就自作主张了？你说的装修的事全权交给我。再说我设计图发给你了，那上面画着浴缸呢，你没仔细看，这会儿怪我了。
2: 是我也有问题，所以我自己找人来拆呀。
3: 那你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干得不好，信不着我，用不着我了是吧？给你的房子装修前前后后用了那么长时间，我一趟一趟跑，从物业到装修公司到建材城，连一个肥皂盒都是我亲自挑的。
6: 你这会儿觉得不满意了，说拆就拆，你尊重我的设计吗？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吗？
7: 不是，这是我的房子，我提的要求你没有满足，我现在就想找人把它改回去，我怎么就不尊重你了？

0: 不是不让你工作，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给生下来，等孩子大一点了不需要你带了，那工作可以再找不是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着孩子转呗？
0: 不，我说的有什么错呀？
2: 哎，我这欧扎马扎啥嘛呢？一般不给买给。
3: 아니어머니밥이나잡수지왜우리를
2: 잠겼는가너무너무너무너무너무
0: 我在跟我妈说。
2: 你妈也会说普通话？
4: 哎，小黄，这是在我儿子家，我跟我儿子说几句家乡话怎么了？我这天天伺候你还有毛病吗？
0: 不是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
4: 吵我吵二八火干啥呀？我还不管了呢。
0: 哎呀，别哭了，哭什么呀？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不是你也是，不就说几句家乡话，你至于吗？那我妈为了谁呀？啊，大老远从老家过来，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她呀，她不爱说普通话，那你学几句潮语不就完了吗？你法语都能学，潮语有什么不能学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呀，就是受激素的影响，导致了情绪不稳定。 我就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给我发脾气，我不怪你，咱没关系。你总要为宝宝着想着想吧，啊！别让他还没出生呢，就成天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成天吵，好不好？

0: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1: 大家好，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2: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
1: 嗯，
2: 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1: 都担心
2: 哈，都担心，你懂这些。
1: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3: Hello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2: 像刚出炉的面包，
1: 呵，
2: 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麦香味儿，
1: 嗯，
2: 还有一丝奶香。
1: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
2: 哎，好嘞，
1: 嗯。
2: 你听
1: 嘎吱嘎吱是吧？
2: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
1: 嗯，
2: 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不腻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1: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3: 您啊，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1: 嗯，那后味儿它就上来了，没有那个生菜叶子的那个生味儿，它有一种啊像骨头汤焯过的蔬菜的那种回甘，清清亮亮的，哎，特别的舒服。
3: 对，这个啊就是五种蔬菜的底味儿，它不抢戏呢，但是都在。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1: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3: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
1: 嗯，
3: 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嗯，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啊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3: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
1: 嗯，
2: 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1: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2: 怎么卖呀？
3: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

0: 钱到手六大袋，
1: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啊，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得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2: 吃饭
1: 两块，哎，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2: 对，
1: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0: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嗯，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10块钱。
3: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哎，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1: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
3: 了，
1: 行吧，我支持，好。
0: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1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3: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0: 嗯，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1: 田总你呀、啊、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呵，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儿，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转变了
1: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0: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3: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0: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
3: 给了、太好了，这个可以、
0: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1: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3: 对，
1: 真划算，我赶紧买
3: 5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的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2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2: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2: 哎，我这刚才吃了2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2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2块威化。这就是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2: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这个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啊优惠专场，补贴价10大袋不到100块钱，真的马上就要抢光了。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5种蔬菜威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5种蔬菜粉揉在威化里，一口吃下5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咱们啊来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美食，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五种蔬菜在里面，木糖醇代替的蔗糖，全家人都可以吃，老年人可以当零嘴，这种酥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哎，牙口不好啊也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嚼，放到嘴里一抿啊它就化开了，比这馒头还软，上班一族吧，咱下午啊可以来两块当下午茶，酥脆解馋还不上火，这放了学的孩子啊来上两块垫垫肚子，这可比一般的零食好太多了，这当妈妈的当奶奶的咱拿出几块还倍儿有面子，
1: 这话呀我爱听，我那个小孙子呀平时啊特别爱吃饼干，可是呢我不敢让他吃了，怕油怕甜，咱们这个有菜有木糖醇他可以放心的吃了，上学的时候给他那个揣上两块在书包里，
2: 对，像小朋友他放学啊可以先垫满两口，也不至于饿着肚子等饭了，
1: 可不，
3: 周末呢孙子孙女来了往茶几上一摆，五种蔬菜微化饼干那比什么零食都有面啊，这谁吃谁合适，
1: 送礼也合适啊，
0: 对，
1: 人家送普通的饼干，我这个是五种蔬菜微化饼干，拿在手里有面又特别嫩又健康，这100块钱啊我觉得花的值，还有啊半夜真有饿醒的时候是吧，您又不能炒仨颠俩的，床头柜上放两块您那就拿过来就吃，这呢胃里有食了心里就不慌了，翻个身接着睡，
3: 这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啊，这您吃别的饼干是不是吃完之后就要找水喝，嘴里腻得慌干得慌啊，咱们不会啊，你吃完之后它嘴里是润的清爽的，不用再去喝水冲淡那个甜味儿，这一点啊老年人才能体会了，
0: 真的相信啊大家买一组来试一试啊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想尝一尝抓紧时间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想买点呢。
1: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嗯。

0: 同僚悲，敬了封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儿啊？
1: 又回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11: 对，
10: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11: 啊，人家都懂，
10: 您都懂
11: 啊，
10: 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11: 人家都明白，
10: 都是内行
11: 啊，
10: 好多是相声迷。
11: 哎，
10: 您看干什么都有迷症，
11: 是
10: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11: 对呀，
10: 爱看戏的叫戏迷，
11: 戏迷不少，
10: 戏迷也太多，
11: 嗯，
10: 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11: 这还不一样。
10: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
11: 啊，
10: 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11: 哦，怎么区别呢？
10: 外行听戏什么样
11: 啊？
10: 坐底这样，哎，好，
11: 嗯，
10: 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11: 哦，他就看热闹，
10: 这是外行，
11: 嗯，
10: 外行瞧这个热闹，
11: 有这么句话吗？
10: 内行不这样，
11: 内行什么样？
10: 内行也不看，
11: 哦，
10: 怎么叫听戏呢？
11: 嗯，
10: 就光听，
11: 光听，
10: 手里头低头拍板，
11: 这干嘛呀？
10: 掐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
11: 嗯，
10: 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11: 怎么呢？
10: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11: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10: 人家都懂。
11: 嗯，
10: 拍板，
11: 嗯，
10: 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11: 旁边的，
10: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
11: 嗯，
10: 没事拍，哎呦，拍错腿了，
11: 嗨。

0: 挨着就行了。这事儿不可乐。嗯，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1: 邻居，
0: 这人今年70多岁了。啊，据听说啊，嗯，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1: 那听得很早了。
0: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嚯，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1: 那也算是内行啊。
0: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1: 怎么了？
0: 生活戏剧化了。
1: 怎么就生活戏剧化呢？
0: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1: 哎呦，这就不好了，
0: 全有家伙点儿。哦，比方说啊，嗯，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哦，小罐拿起来，嗨，大腿蹦蹬呲，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好秀下了一个，
1: 还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0: 漱口打家伙，哦，叫水痘，
1: 水痘，
0: 哎，拿起牙刷，嗯。这是牙粉，嗯，吧嗒，
1: 这是
0: 蘸上牙粉了，嗯，哒白哒苍苍苍苍苍苍，带哒苍苍苍苍，带哒苍带哒苍带哒苍苍噗，
1: 啊，怎么意思啊？
0: 腮帮子杵一窟窿，
1: 嗨，这不要命吗？
0: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啊，他妈妈过来了，嗯，哟，腮帮子破了，该，
1: 啊，还该，
0: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嗯，每天这么带哒苍。呆的苍，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1: 那怎么那是那么回事儿吗？大哥，
0: 贴点橡皮膏。哎，吃饭就别唱了，
1: 啊，吃饭吧。
0: 吃什么饭呢？
1: 什么饭呢？
0: 干饭炸丸子。
1: 这再粒儿吗？这
0: 不老挨着的，
1: 就是
0: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嗯，要打4毽子一小箩，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1: 就这么准吗？
0: 特别准
1: 啊！您给来来，
0: 一夹这丸子，嗯，哒啦大大大，得
1: 哦，吃一个，
0: 吃一个，哒啦大大大大，得嘿，我吃饱了啊。
1: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0: 饭量不大。
1: 哎呀，可不怎么样。
0: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1: 就是
0: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哟，要上厕所，
1: 赶紧去吧。
0: 来到厕所了，
1: 到了，
0: 一看周围这情况，扎扎扎扎扎。
1: 怎么意思啊？
0: 全蹲满了，
1: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0: 也别说，嗯，这阵儿犄角站起一位来，嗯，他一看有地儿了，
1: 有地儿赶紧上吧。
0: 先不解手，哦，先唱4句解手的词儿，
1: 还得先唱。
0: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大功。
1: 这怎么意思？这是
0: 干燥。
1: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

0: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1: 4层，
2: 自己一个人扛。
1: 2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默默行善不张扬，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2: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1: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嘉宾坦诚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3: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0: 平日里也十分注重个人形象。
3: 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2天不闲着啊。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
0: 当二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嘉宾坦言彼此没有眼缘，选择遗憾离场。这位女嘉宾曾自主创业，收入稳定可观，后来为了照料家人，毅然放下了事业。
1: 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2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他，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2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2: 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1: 5年多。
2: 这5年，这个算是你之前事业走得很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爸爸妈妈生病了，算是一个节点吗？
1: 最后我把店就给了我2个哥哥，一姐夫，外甥他们开了。
2: 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生病了？是什么病？
1: 就是拴了这边，拴那边了。
2: 血栓是吧？
1: 对，每天都要揉开，剪指甲，洗头、泡脚、洗脚，反正就是一天抱上抱下，
2: 动不了。
1: 160斤，我抱着他，他一点力气都不来给我，说拽着我一点都不行，他都没有那点劲。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
2: 你自己啊？
1: 我一个人。绑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等到3点多的时候，没人上楼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扒着栏杆。2个小时前吃的饭，一口一口的都反上来。就是用那个劲儿太大了，雷的太大。
2: 那个时候那个氧气罐是不是特沉的那种？
1: 我记得原来一人多，一人高，
2: 就你一看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我
4: 更大长的那种。
1: 对，太沉了。
2: 那多少斤呀？
5: 电梯
1: 啊，没称过。他们说反正是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1: 4层，
2: 自己一个人扛。
1: 2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因为我爸爸妈妈需要他们。
2: 为什么不找个人帮忙啊？
1: 有小孩也要帮忙的，13岁、15岁左右的。阿姨，我帮你弄。我说不用，我说这个一会儿有人来弄。他说好的。
2: 然后人家走了，你自己默默的在台上去。
1: 走了，后来看哪儿都没有人了。然后我再自己把那个绳子都绑在我身上，我自己绑好了，我再一步一步的，4层，反正一会儿就到了。
2: 这图一啥呢？你要是花钱找人帮你搬不行吗？或者家里找个护工不行吗？
1: 人家不给你搬。我说你给我搬上去，给你钱。他说我们只能搬放到门口。我说一罐你扛上去，扛到4层，给你20块钱。他说他说不扛，他说领导不让扛。找了个保姆，他 天天是吃了睡，睡了吃，吃睡睡吃，吃几种水果，他睡醒了他就蹲在那儿一点点吃，吃饱了就洗澡去了，洗澡回来就躺在床上呼呼睡去了。他说我就好吃好睡，
5: 你再换一个呗。
1: 好像换一个不行，
5: 换宝马呗，
6: 保姆好。
1: 哪个都不行，我跟你说，那保姆一说话都不行。他说我就跟你看到几点，我还有事儿呢。反正就是哪个都不会24小时给你那儿。但是他们伺候我肯定是不放心。
2: 所以这么折腾了一轮之后，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伺候爸妈。
1: 然后这些我看着他还不如那什么呢，还不如不生气的呢。他上别墅去当保姆去，我姐上那儿去了，你回来吧。他说，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你走吧，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他要帮着我做一顿饭也行，他不干。来了以后就说他上那家，那家是个老人，就是傻了。就是他得时刻得拽着他的胳膊。人家那家就是他的儿媳妇带着他的女儿，每天有一个苹果洗洗弄到屋里去了，一人吃半个啊，娘俩，他什么都吃不上。他就想起我那儿来了，我那儿水果都是一排一排的。他就想，哎呀，我回去吧，是你回来你又不干活，你就光会吃睡。我姐不干，我姐说啊，就找他，他给他男的沾亲戚呢。他就想着是那样。哎呀，
2: 真是辛苦，这样的生活是五年多。那五年你是怎么自己熬过来的？有想过吗？就支撑你的那种信念是什么？
1: 熬谈不上，我就觉得我妈我爸陪着我好几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我倒觉得非常幸福，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我就是那么想，
3: 挺孝顺的，
7: 挺孝顺的啊。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

0: 谁都看不上，
1: 所以你就没有动了那根弦儿。
0: 没有，
1: 所以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也根本就不想找，
0: 你就没想过，反正也不花谁的钱。

0: 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的，咱们这冒失起，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冒视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6: 2003的时候我是参与到剧本创作里，对于我来讲，除了这个本身该有的创作压力以外，作为重案六组的老人吧，可能又有一份独特的这样一份压力，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7: 经典刑侦 IP 重案六组系列深入人心，而作为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即将登场，故事回到90年代末的重庆，聚焦曾克强、季杰等核心角色的年轻时代。导演李昂不仅曾参与重案六组第三部剧本创作，还有过刑警队一线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份接地气的履历让他在细节与真实感上格外较真。
6: 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是老的重案六组的前传，我们选择了曾克强、季杰、江汉、郑一鸣这样一些经典角色。
8: 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9: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8: 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或者叫情绪所致。
6: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退了大概5到8年，等于讲的是他们如何从不同的岗位凑到了一个组里面来从事刑侦工作，包括这个小组在这个剧情当中被命名为重案六组，也希望能看到这些经典角色如何从年轻的刑警变成像老重案里那些就王倩老师啊，然后张超老师他们扮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10: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8: 由不得你不认。
11: 你死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10: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6: 我在警队实习体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把握这类题材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不光是这个写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比如说如何破门而入，如何抓捕，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应该用过肩摔还是更粗糙一点，甚至我会拍视频给我的那些警察朋友那些老大哥们看一看，让他们检验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他们在未来在电视机里或者网络上能看到这些项目，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是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还是有敬畏心的。
7: 经典角色如何重塑，选角是第一道关。张一山再演警察，却彻底告别余罪式的脾气，这回他演的年轻曾克强既有刑警的血性，又有老练的从容。搭档李慕辰则挑战年轻版季杰，这对全新的六组搭档如何用新面孔演绎旧经典呢？
6: 一山作为一个就是老戏骨啊，虽然他年龄比我还要小，很年轻，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老戏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从容劲儿是非常符合这个老刑警，就刑警本身要具备的一个特点，甚至说很多危急时刻他都能好像还笑对这样一个特点。这次一山塑造这个曾克强，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余罪来讲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创作方向。因为余罪呢，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和他对那个角色，包括那个角色本身要的要求，也要求他更痞一点或者更灵动一点。
12: 你要是

0: 吗？命最重要，命最重要！别说我，我爸在家等着我，等着我去给他养老呢。我死了他怎么办？
1: 我们这回呢是演一个体制内、编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刑警，他除了让这个角色更沉稳以外，就是整个台词语言，然后还有表演方式上更沉稳以外，我觉得他更着重于这个角色内心的世界的塑造。一场他在墓地里墓地怀念战友的一场戏，就是他那段台词，我觉得他是看到了，甚至经历过，然后讲出来的那种感觉，包括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感动。
2: 师傅，师傅。
3: 华哥什么的，老上我这儿去，那怎么样啊？
4: 炸死。
5: 烈士。
6: 阵容全面年轻化的同时，主创团队在服化道上下足功夫，从街景还原到警服徽章，力求复刻九十年代末的氛围。演员们更是提前体验生活，现场打斗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小习武的底子也在动作戏中成为实打实的加分项，让角色更具说服力和冲击力。
1: 我们这里面有每个角色都有一些动作成分吧，所以就是演员们也都自己要求自己上，因为我们也不想看到那个套招，也不想看到一个花拳绣腿，就想看警察怎么破门而入，怎么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的。一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啊！我们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打戏就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7: 这戏我要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8: 别打，站住，别打，别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路遥。大家好。
1: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路遥，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2: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0: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
4: 我叫张路遥，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0: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的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2: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路遥。
0: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有10年8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老师给我设计的一些动作，还是希望它飘逸一点。对，因为它本身气血不足嘛，就不希望它的打气太实。但这个也是一个度的问题。它要是不实的话呢，它也伤不了人。但是它要是太实的话，也不对，就是比较难拿捏，跟以前的戏就是以前就是。

0: 就拿捏就很用力的，这个就要拿捏的一个这个度比较难拿捏。
1: 金色改编自古龙经典小说《大地飞鹰》，以大漠黄金谜案为引，讲述女主深陷欲望棋局、孤身复仇、博弈江湖的悬疑武侠故事。剧集弱化儿女情长，聚焦乱世江湖里的人性博弈与本心坚守。所谓侠义，不再是绝世武功与快意恩仇，而是人在贪欲、权力、恩怨的裹挟下，依然守住底线，择善而行的人生抉择。
2: 我想要黄金，我不想一辈子在那么。
3: 我不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2: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金色它更像一面镜子，对，然后就是映照出每个人的欲望，还有每个人面对欲望时不同的选择。金色它可以是一种欲望的折射，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救赎。比如说它是阳光的时候，比如说张璐瑶最后他完成了自我救赎，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吧，可以是欲望，也可以是救赎。
4: 总有一些人他在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坚持着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执着，他们把这些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所以这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个侠义，可能也是整个武侠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为极致还原原著苍凉荒芜的江湖质感，剧组摒弃绿幕棚拍，全程奔赴敦煌、阿克塞戈壁大漠实景取景。苍茫黄沙，荒芜孤城，萧瑟旷野，粗粝写实的镜头氛围完美烘托出孤寂凛冽的大漠武侠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龙笔下荒芜又真实的成人江湖。

0: 因为我们确实也到大漠里去拍了，然后在大漠里拍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去大漠拍的，因为我们到了大漠，任何人去大漠都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没有遮，没有挡，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躲，没有依靠，所以大漠是可以让人的欲望、脆弱，还有甚至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给暴露出来的。
1: 好的武侠片里面，这样好的角色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是一个真的可以无牵无挂，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空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

0: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胆拥抱各种新可能。
1: 我从不轻易定义我自己要干什么。反正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那么多的感情，你有那么多的感触，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为什么不多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多元呢？就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就反正我是很好奇宝宝的那种，就我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所以说就是对未来保持好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重将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皇家大祀，桥过天子，它是展现皇家威仪的天子之桥，它是令文人雅士灵感迸发的文化之桥，它是
1: 停停停，来过来过来，来看我看我。刚才你们觉得那就是天桥的全部了是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天桥可真的是一个万方汇聚，什么都有，什么都能见着的一个地方。它还是曲艺杂耍、商业贸易的汇集之地，还有文学艺术会馆云集。再来就是唱念作打、余音绕梁。今天我们仨就汇聚在这儿了，老舍茶馆。您问我为什么要来老舍茶馆呢？当然是想沾沾老舍先生的才气。您想吧，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都是描写城南百姓的生活，它自然也包括天桥。
2: 据说这个老舍茶馆跟老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老舍写的茶馆不是老舍茶馆。
1: 没事，我不怕出洋相。我今儿是有备而来啊！来，我先带你看看天桥的历史，再感受一下天桥的文化，再顺便听听天桥的故事，走进咱们最美中轴线的第七乐章——汇聚之。

0: 北京中轴。
1: 北京中轴，
2: 这就溜达到这儿来了哈，天桥了。
1: 这不养点鱼什么的？
0: 有鱼。有鱼。
2: 就一条，孤独的一条小鱼儿。Hello。
0: Hello， 小柯老师，郝云，孟杰。
3: 今儿看您不着急，
0: 紧张劲儿呢。
2: 今天该他着急了，我看他也不是特别着急。
0: 他很悠闲，我先把任务交给你。
1: 胸有成竹，胸有
0: 石英气，今天是你的，
1: 交给我了。
0: 你要创作天桥哪年有的？
1: 明末清初。
0: 天桥当时是商贾云来、士子云集的地方，对吗？
1: 当初还不是，后来是。当初这片全是一片野地，对吧？然后别人游猎的地方。
0: 天桥作为一个演出场所，都有哪些地儿？
1: 天桥剧场、
4: 万盛剧场、中华电影院。
0: 李老师，我觉得咱俩今天要不可以提早下班了，他啥都了解了。
3: 这个是个景观桥，这不是在原址做的，原址在这个条轴线上，再往北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十字路口中间。我们看看老照片，为什么叫天桥？
0: 中轴线
3: 上为什么有天桥？
1: 过街天桥，
3: 跟那个还真不一样。
2: 天子走的桥。
3: 对，他们说那有两种，一个呢，天子从这儿走，从哪儿走？从正阳门出来，直线这条御道。

0: 这桥高高的，为什么那么高？天子走过的要和天接近一点。张次熙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中写道：“若从桥南之处向北望，不见正阳门。”同时，在桥北之近处南望，也不见永定门，说明当时那桥是非常高的。哦。第二个说法就是，祭天的道，这边天坛，这边是先农坛，中轴线这条玉路直接到永定门。这个桥平时啊，皇帝不走前也用栅栏给它拦上，老百姓从哪儿走？老百姓从两侧，还有两个木桥，这边有一个木桥，那边一个木桥。其实当年很多进京赶考的、谋生的、经商的人，他们不能进到内城，只能在正阳门外以南的外城落脚，尤其是在天桥这边区域里头。慢慢大大小小的酒楼、住的地方、玩乐的场所都集中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逐渐的这里聚集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所以天桥及南中轴这一带就孪生出万方汇聚的独特文化。
1: 哦，
2: 这个真桥什么时候拆的？
0: 真桥它大概有三个年的时段，1906年吧，这时候要修这个大马路，啊，修马路呢，就把这个桥呢给降低了。到1929年呢，天桥这儿通电车了，通电车呢，这个桥呢不能太高，再跳成过山车了，
2: 碍事儿，
0: 哎，碍事儿就留两边的栏杆搁两边，中间变成马路了。到1934年再次拓宽马路的时候，把两边的栏杆也都给弄丢了，所以天桥呢只留下一个地名。就没有桥了，
3: 但是见证过它汇聚历史的东西还在，那就是桥下的水龙须沟。
0: 这边的马路和往这边的马路原来是一条河，
4: 哦，龙须沟原来就是这条路。
0: 对，就是这条河，那上还有着龙须沟的旧址，
4: 还有水。
1: 需要看看吗？对创作有帮助吗？
4: 有有有，因为你写天桥，我根本躲不开龙须沟啊。
0: 好，那我们顺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2: 你去吗？
4: 去啊，我必须得去。
2: 你还不回去写歌去？
4: 我不能跟您似的。
1: 人家胸有成竹的，小柯老师。
4: 我早就开始准备了。
5: 以前的龙须沟。
4: 那个老舍那龙须沟那电影里边那隔着屏幕都能感觉都能闻着臭。
0: 对，说北京哪儿最脏的，异口同声龙须沟。
5: 现在的龙须沟

0: 对龙须沟的治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这块的环境，已经告别了平房，进入到了楼房，进入了新的时期。
1: 为什么叫龙须沟你们知道吗？
2: 考考孟杰。
3: 经过了龙须，
4: 在龙须的位置，
3: 然后流出来的。
0: 龙须在哪儿？
3: 龙身上。
2: 龙须得从龙鼻子上出来，对不对？
3: 对对。
0: 古人认为呢，北京这条中轴线呢，它是一个龙脉，像一条龙脊。那么龙的脑袋在哪儿呢？老百姓传说呢，从正阳门到这个天桥这一块就是龙的脑袋，天桥呢就是龙的鼻子，天桥往东叫东龙须沟，往西叫西龙须沟，
5: 一边一个是吧？
0: 对，
5: 它应该和中轴线是对称的吧？
0: 对，西龙须沟在上风上水，就是在上游，咱们这东龙须沟在下游。
4: 哎，小柯老师，我想问问您，因为您是北京人嘛，北京人对于龙须沟是有不一样的情节的。其实老舍先生当年在这儿除了创作龙须沟之外，也创作了另外两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剧本也一直在北京人艺上演，骆驼祥子和茶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老舍先生会迸发出如此热烈的创作激情呢？
5: 对北京的爱吧，这首先呢，一个作家的对于故乡的情怀啊，是永远抹灭不了的。比如说上次我们前两期写那两首歌，其实不是说每首歌都可以一晚上写。他就是默默的心底有一种，我在给我们家写歌。

0: 是一个就天长的一个创作，心中有钟有楼，这回是心中有天桥，是不是啊？
1: 必须得有啊，我已经有了好几天了。天桥那一块都汇聚了那么多，就形形色色各种像五行八作的人，什么没有啊，对不对？
0: 其实呢，老舍呀，他是深深的喜欢这个北京城，他觉得天桥真是老北京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天桥文化实际上是以天桥为中心，体现着帝王出巡祭天、帝都的文化。两边是平民文化，是老百姓的生活。天桥市场那个地方撂地摊的，咱是大耍耍的，耍中翻的是吧？啊，那交场都有，演戏的。那他人当时有一句话嘛，叫“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无一家”。然后那戏鼓一瞧，马上就一个场子，撂地摊场子就起来了。这就是天桥市场，多少游人就是流连忘返，万方汇聚。
2: 我们都知道龙须沟见证了天桥的存在，
3: 对，
2: 接下来你们要去寻找见证天桥存在的老物件。
4: 你们三个人需要分为两组，分别去寻找，
0: 按天桥为中轴线，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1: 他跟我吧，
0: 好好，这边我带小哥老师去吧，我给小哥做个伴。
1: 其实这个建筑做得挺漂亮的，
5: 小心台阶，走。会是什么呢？ Hello，
1: 您怎么称呼？
6: 我免贵姓杨，
5: 杨老师。
1: 杨老师，你好。
5: 这个是干嘛的？
6: 招幌。
5: 什么招幌是什么？
6: 招牌和幌子啊，
5: 对。所以叫招幌。
1: 刚才我们还有一任务，让我们在这找跟天桥有关的老物件。
5: 老物件哦，
6: 你要找的是在我们馆的一块碑，玉制碑。这个碑呢，现在就在我们首都博物馆这个建筑的这个外面，所以要想看这个碑，我们得走出这个馆。哦，
1: 走了。已经看见了，哇，

0: 好高哦！
1: 我真是挺大的。
0: 这也是一件巨大的这个原件文物，汉白玉材质。其实这个碑呀，当时立在天桥的旁边。这是清乾隆的御制碑。
1: 刚才从那边走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侧面这个碑，它是不是正方形的？
0: 正方形的。
1: 这种纯正方形的碑多吗？
0: 不多。四面呢是汉文和满文。它最重要的是乾隆御制，对，研究乾隆的书法和文学史这方面非常有价值。
1: 那是乾隆的章是吗？
0: 对，在碑这上面有他的原章和方章。这个碑文上描述了这座城市的
2: 定都的地势和位置。它这里边有一句话叫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进和济北居庸。所以你听完这话，你就感觉到北京城的东西南北面的整个这样一个格局就展开了。
0: 他写出来的这个帝都篇和皇都篇还提出了两大理念，一个是在德不在险，也就是治国理念是在于德行，建一座城在选择它的地势上首先要安全，就是修德方能民安。另外一个就是居安思危，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许多人在了解天桥和中轴线上的不同建筑，想要寻找一些对中轴线和城市历史能够有一些记载的文献。所以这个碑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这个都和城的这样一个文化内涵。

0: 2003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文物普查工作开始了，所以呢，北京古建筑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就共同的寻找挖掘这块碑在哪里。它呢，最早的时候呢，就在先农坛。当时在先农坛里边还有个工厂叫方便食品厂，在它的地下发现了碑身的一角。
1: 那它的埋得挺深的，这还
0: 对，所以呢，最后考古发掘出来，立在首都博物馆。这个碑呢，其实2006年至今放在这儿，大家能看得到，它已经风吹日晒，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风化。所以为了保护它，所以它是夹胶玻璃。
2: 它有两层。
0: 最重要的是，这个碑现在整个碑罩里面，它的环境监控，就是它的温湿度、阳光、紫外线照射，这是后边的技术修复人员可以完全用电脑进行操控。
2: 这么厉害！
0: 它现在已经进入了最佳保护状态。
1: 它那个玻璃罩那个孔，就是为了让空中
0: 对和这里边调节它的温度和环境。
1: 另外一个队伍
0: 正在寻找那个，
1: 他们去那边找的估计也是个碑。
3: 您是不是走错了？瞅这样不太像有碑的地方。正阳桥书渠记碑，难道这碑在这院里？
4: 在院里，我们进去看看。
3: 那您看看，还没到，还，您确定在这儿啊？
4: 迈过去的，
3: 这有棵树，
4: 看见碑了吗？
3: 哎呦喂，
4: 藏在最深处！
3: 天哪！
5: 绕出那么小的一个人才能过的夹道，到最后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历史的遗迹在这儿。
3: 这是一块石头，
4: 一块石头，顶的呢是一个攒尖宝顶，带有龙，而且雕得非常生动，这个龙。这边有祥云。祥云中还有飞龙，又有碑文呢，皇帝的御笔。下边呢是个须弥座，
3: 我现在想到北京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啊，谁能想到在这么七拐弯的一个小胡同里面有宝，哎，
4: 而且是珍宝。咱们看这个《正阳桥书渠记》，它讲的就是天桥这河道的治理。它这里边讲了有三条水道的治理，一个是龙须沟从古往桥那边流下来，还一条呢是三里河水系。三里河的水系最后也汇到这儿，龙须沟的水系也都汇到这儿。最近在前门东侧，我们把它恢复了，景观非常漂亮，从长巷头条。一直能到咱们三里河这个位置。
6: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碑，其实和郝云他们去

0: 找的是一对儿。它也算中轴线的东西，它原来在天桥两边，那一个东南，一个在西南。东南边是正阳桥书局记，西南边这个碑也是乾隆写的诗文，包括帝都篇和皇都篇。而当初为什么会立这两块碑呢？有专家考证，这与皇帝去天坛、先农坛展现交祀的景观有关。从碑的内容来看，均是乾隆御制碑，是乾隆晚年的得意之作，是在天桥这个地理位置彰显帝都文化，彰显皇帝的丰功伟绩。
1: 不是，他怎么为什么搁这儿啊？这碑
0: 光绪年间不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起义吗？有人就说是风水问题，然后就把这碑给移到这个红庙这儿来了。原来是个庙，它在庙的前面，碑未动，房子都变了。
2: 平时这点附近的居民也不能进来啊。
0: 对，你别看现在这块碑所处的环境不尽人意，但有关部门会定期过来进行文物的检测，看它的环境是否达标，碑身是否受损等。

0: 这就是博物馆啊，
1: 这就是印象博物馆。
2: 李老师，小柯老师，
3: 你好，你好，
2: 你们回来了。Hello， 给你们俩准备的礼物。
3: 过来，过来，过来。
2: 这是你的，
4: 谢谢。
2: 怪可爱的，怪热闹的。
5: 我为什么怪热闹的？
2: 因为这个最适合你啊，颜色跟你完美搭配。
4: 哎，真的。
5: 李老师，赶紧带我们进去看看吧。
1: 要想了解天桥的文化，那咱还要请印象博物馆的宋馆长来给讲讲。
2: 宋馆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宋馆长好，
6: 你好，你好，你
2: 好。那宋馆长，李老师和我就把这三位石音团的成员托付给您了。
6: 行行行，咱们就一块儿进馆看一看
3: 天桥。哎，
6: 龙鼻，
3: 龙鼻，天子走的桥。
6: 这个馆里呢，主要的就是展示咱们天桥的历史文化、人文故事啊、民俗技艺。

0: 来，几位往这儿看看，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1: 拉羊片的。
0: 哎，您看，就是拉羊片的。
2: 哎，
0: 几位，我给您拉一段，您看看。
1: 好嘞，
0: 行，
1: 来。
0: 来吧，你就再看呐、啊，有一有啊片。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哎，出了位英雄叫李自成。哎
1: 哎，好。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小姨拉洋片，
1: 真棒真棒真地道。哎，
3: 原来是这么玩儿的。
0: 哎，就这意思。
3: 我看您后边这五行八作，这个作字到底平时怎么念？
4: 反正我从我师傅那儿学下来叫五行八作，
3: 是作坊的作是吧？
4: 啊，对，作坊的意思。五行八作，你想以前咱们天桥像什么卖米的、卖面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针的、卖线的、卖茶叶的、卖鸡蛋的，加一块卖茶鸡蛋的，打把是卖艺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都把这一块慢慢的由人事聚成了大家一个综艺的一个地方，就跟咱们以前那庙会那种感觉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
3: 明白明白。
1: 您这是蹬一下全动是吗？
0: 啊不，这个分两个，这个一个是控制鼓和这个锣是一个，控制镲是一个，哎，稍微的抖一下这个手腕。哎，就这么个意思。
1: 我来。
0: 哎呀，您来了，试试。

0: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来，恭喜您了！哎，您跟着我的来呀，跟着我的看，要逛北京跟我转，走了一个走，转了一个转呢，您逛北京我陪伴。打永定门望鼓楼看，这本是老北京的中轴线，东西这个两层油差分，城南城北一塌陷。什么永定门、正阳门、紫禁城三大殿、万岁山、钟鼓楼，那么中心全过这条线，那么这条线叫卧龙线。想当年皇帝威坐太和殿，就这条线你可别小看，他敢把呀皇帝屁股分两半，嗨呀！
1: 来，谢谢，
2: 好好
1: 哇，
2: 好厉害！
0: 这是快板的前身的前身，
1: 快板前身。
0: 这个是牛的两块肩胛骨。哦。历史上管它叫哈喇叭。
1: 哈喇叭。
0: 哈喇叭。这是我是这个第四代传人，不有一个曹麻子吗？哦。那是我师爷的师傅。哦。
2: 师爷的师傅。
0: 哇。
1: 那这个物件，就包括这种演绎形式，是中国自有的还是？
0: 对中国自有的这个打这个元末明初时候就有这个了，当时那个朱元璋不是落魄吗，被这个沿街乞讨的人救了吗，哈喇叭就赐给他们的。咱下面看这个铃铛是13个铃铛，南七北六13省，代表你多一个铃铛你可以在这一个省行走，哦，你在13省你都可以去，就这么一种形式一直到现在。
3: 为什么天叫八大怪，他为什么叫怪，没有怪是什么呢，因为这人长得真怪，因为别人不长那样，所以这八大怪代表着这地方的艺术的兴起和前进。他那八大怪里边我看起码有3-4样都是到现在成为了大众流行的艺术，不好，五湖四海来的演员，五湖四海来的观众，所以他才会形成这种五方荟萃，这是天天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看看。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

0: 好。
1: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2: 我去施工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十渡了。
1: 哟，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2: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1: 这够傻的。
2: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
3: 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1: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儿复婚了，
3: 复婚了，
1: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3: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1: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
3: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1: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他聊聊，咱们就告诉他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3: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呀，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儿那种人。
1: 嗯，没错。
4: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要耽误工期的。
5: 我不管，必须得停。
4: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5: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4: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5: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4: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6: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5: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6: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5: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6: 不是，我跟你说。
5: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嗯。
6: 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5: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7: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了，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8: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7: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9: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8: 是，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7: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9: 你们呢，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8: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九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7: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9: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7: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8: 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6: 啊，
8: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9: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

0: 你们瞧着吧啊，坐。好。哎，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1: 大舅，嗯，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有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
0: 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家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2: 所以得你说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
0: 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1: 那是，
0: 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

0: 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在汇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在汇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1: 瞧瞧人家，
2: 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0: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剧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3: 哎，川儿，谢谢了啊。
0: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3: 哎，我送你，我送你
4: 啊。
3: 二姐
4: 啊，
3: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4: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3: 没见着他人。
4: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3: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4: 忘不了，
3: 慢走。
4: 哎，
5: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6: 是的。
5: 哎，那记者来，
7: 你的电话
5: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4: 谁呀？
6: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1: 喂，苏萌，
6: 您现在不是
1: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您怎么这么在这儿等着？
1: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5: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1: 嗯。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嗨，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7: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让我去交班。
7: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1: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7: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7: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1: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7: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
1: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他一切都不是我的。
8: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1: 行，等我酒楼开业，我请你。
8: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1: 走了啊。
9: 小丽，
10: 你好，
1: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10: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1: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10: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1: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处室长。我走了。
11: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10: 这
11: 样看，给我。
1: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11: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1: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11: 可是程建军。

0: 您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1: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2: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0: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1: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0: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1: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3: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4: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5: 这是小数点。
0: 这是
4: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1: 这是借口。说吧，怎么回事啊？哎
6: 呀，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他们的？
1: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6: 韩春明在场吗？
1: 没事提他干嘛？
6: 哎，这样，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这
1: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
6: 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1: 咱去医院吧。
6: 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1: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6: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1: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
6: 哎呀，去医院我也得说。
1: 是，哎，走，
6: 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1: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6: 啊，对，哎呀，
1: 哎，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0: 这还真有毛病，
1: 是吧？
4: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不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2: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
4: 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2: 什么呀？
4: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2: 给我什么机会啊？
4: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2: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7: 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8: 没有。
7: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8: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7: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8: 好的。

0: 多长时间了？还可能在地下，还找得着吗？
1: 你能不能找着？那也得找啊。你这真是魔怔。还跟你说点正事啊。
2: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每一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了？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3: 妈，我回来了。

0: 妈，
1: 哎，
0: 你怎么没买菜呀？
1: 哎呦，
0: 妈，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1: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1: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呀，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1: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呢。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春明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0: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0: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起啊，我去回来啊。
1: 天乱。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4: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5: 渎职。
3: 不是次小丽，你今儿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4: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3: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4: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坐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3: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4: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

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1: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2: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1: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1: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1: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0: 侯姐，你别误会了，我们俩是真的不是一个人。
1: 侯姐，你别误会了
0: 是这样，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星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1: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2: 你着急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沾上。
1: 想翻盘啊？这也往我们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2: 啊！三 K 带一三，
1: 是吗？三 K 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四个三炸。
2: 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让你偷牌你？
1: 我
2: 你这
1: 等会儿，你老糊涂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五个三啊，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2: 不是不是，一副牌五个三
1: 啊！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赢，来。
3: 啊，子佳呢？
1: 哎，
3: 玩着呢啊！
1: 快出名，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1: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1: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5: 哎，别！我让你下来！
2: 嘿，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5: 下来
1: 不行，你得先表态。啊，
5: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1: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4: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啊。
1: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上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拆包。
4: 还有第四，
1: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1: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2: 哎，哥们儿，那我呢？
1: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不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2: 那是。
4: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这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4: 这一点我最。
6: 听见没？
7: 哎，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4: 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2: 得嘞，就这么定了。
3: 得嘞。
1: 哎，哥，来，接着动他。
3: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你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2: 四五六。
4: 炸了你！我。

0: 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
0: 嗯，
1: 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0: 你好，
1: 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3: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1: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0: 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喝吧。
1: 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绛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
2: 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2: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2: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哎、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好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2: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呀、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呀、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2: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2: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
1: 哎呦呵，
3: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
3: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咱再使使劲行不行？
2: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2: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妹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2: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3: 还送啊？
2: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什么？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您认了，挣着，给大伙再加一大袋。
2: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哎，
1: 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二位啊，真会吃。
1: 嘿，
0: 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1: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1: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2: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你以后愿意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的？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不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喂。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啊。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了，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
3: 哎，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这是我千钧，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

0: 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1: 没问题。
0: 好，我就在心里。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5: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5: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5: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5: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
5: 不行，
1: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5: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5: 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5: 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1: 哎，我来帮弄。
5: 哎，带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2: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哎，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春春，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2: 我有招让她认。
0: 可能。
3: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这小关还特意去经纬楼打工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4: 哎，
6: 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7: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吧。
3: 又来了啊！
8: 该您请了、
7: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5: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7: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5: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7: 哎，我说老爷子，晚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5: 跟谁都没言
7: 语。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5: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糕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7: 来，给我。哎呀，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剃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你们辛苦了。
9: 里边请。
10: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2: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等会儿。喝酒就是默认。

0: 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小杏核，您哥儿死了，咱一块儿倒酒。
1: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2: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你，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1: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他呢？
3: 我更佩服春明了。
4: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3: 哎，您高看我了啊？
4: 没有，甭谦虚。 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1: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是北京人的魂儿。
4: 是中国人的魂，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1: 是我辜负你了。
4: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教门提督。
1: 师傅，
2: 哎，爸，师傅，
3: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徒儿啊，
4: 哎，

0: 不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多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就跟这看不一样吗、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成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成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
0: 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跟你圣贤师
3: 萌萌来、哎、吃早点了。
4: 哟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
4: 苏萌，苏萌快。哟，忘了这还有你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哎，那你去吧，
5: 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妈，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8: 好。
10: Probably 30% of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were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wor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mean period.
10: 好，我知道了。These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马俊，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巨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连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个。
13: 哎嘿，这我哪做得了？
12: 先试试啊！
9: 你怎么受不了？那这是
8: 小萌，小萌你来，
12: 小萌行，
8: 小萌行，小萌行，
4: 我试试吧。
11: There is old thing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ing the hat of 马巨源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14: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5: 我是想让您展示一下您的英语风范。
14: 行，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15: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14: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5: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14: 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5: 真的？啊？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14: 你可别反悔、
15: 啊。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哎，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峰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14: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5: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14: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5: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啊。
14: 谁的钱？
15: 哎，你的。哎
14: 呀，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15: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14: 讨厌你叫。
15: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啊，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14: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15: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14: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5: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

0: 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1: 你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林心里不舒服？

0: 我们这儿正好有个事儿，我们想请你们吃顿饭。
1: 我们这儿正好有个事儿，我们想请你们吃顿饭。
2: 我为了跟你一个惊喜啊！
3: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
0: 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
0: 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那必须的啊！
4: 兄弟，他们还没下车呢。哦，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0: 没错，
4: 有事怎么讲？
5: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先看看啊，展厅吧。
0: 宝宝，行。
6: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7: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6: 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
5: 走。
7: 根据韩女的要求。
8: 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 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9: 哎呦，怪不得春明这小子叫出来了，是炫耀自己。气死我了！
8: 不带他们这样的！啊，谁又惹您了？还能有谁呀？这韩春明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10: 我呢？我不认啊。哟。
8: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我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10: 他离开能死啊？那你不去，我去。
8: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10: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哟。
8: 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我，我得臊臊他。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10: 真成，
8: 慢点啊！
10: 好。
8: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10: 我拿点东西。哟，
8: 那您稍快点啊。啊。
6: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所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

0: 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1: 那这墙体也是吗？
0: 对呀、啊，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2: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3: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2: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3: 2000。
2: 才2000呀、啊？
4: 你才2000啊？
2: 那太不可思议了。
3: 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接下来就该饱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5: 快走快走。
4: 这是振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两个花篮，
6: 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3: 有心了，谢谢。
6: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3: 走，吃饭去。
6: 哎，
5: 吃饭去吧。
2: 哎，爸。
5: 哎，
2: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8: 正阳门，
19: 喝
20: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21: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儿？哪吒，
20: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买盆要敲打敲打。
22: 侯老，这得喝了啊，
23: 得喝两杯。
24: 两杯？
21: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20: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22: 苏芒，听见没有？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25: 是吗？
23: 我可没那意思啊！
25: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我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23: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哎，得罚酒啊！
24: 我来一个，
21: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24: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21: 没这个。
23: 有，
20: 嫁夫不好一世错。
21: 没得，这说我女孩呢。
25: 对对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11: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0: 哎，我还怕你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心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0: 哎，
2: 我没看
0: 到你认识我，好不好？
2: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3: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2: 看什么呀？
4: 吃饭，吃饭，
2: 行了，还不行？
0: 苏宗基，我就冲你面子。
2: 行，吃饭，吃饭。
5: 哎哎，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6: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5: 想喝
6: 啊！我给你说一个，世上好雨书说尽，
5: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了。
7: 天下名山僧占多，
8: 好，
9: 哎，有，
8: 哥，
9: 来，我陪您一个，陪您一个，
6: 来，一块。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好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啊！
1: 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嗯，
1: 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3: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啊，师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6: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不？
3: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洪老，这得您来，您权威啊。

0: 这两件啊，8000，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万6，打野我认了。哎呦，
0: 我6万6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嗯，
0: 我看行。哎，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
2: 哼，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来吧，
6: 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良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万吧。
6: 太高了。
0: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呢就这个价了，10万啊。建军，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啊，我能说什么呀？
7: 啊，头老，是吧？
8: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听，
3: 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
9: 来，
0: 这东西。

0: 上这场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
1: 谢谢你啊，建军。
0: 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啊。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啊？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嘛？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0: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四天四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
0: 天地绝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1: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1: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1: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

0: 他也一定看出来了，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2: 春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
1: 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2: 谦虚，谦虚。嗯。

0: 行啊，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

0: 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呢，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
1: 学问。
2: 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
3: 哎，你干嘛去啊？
2: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3: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吗？书包。
4: 得，又报一新闻。
5: 嘿，哎，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2: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6: 这是到底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3: 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6: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儿开玩笑啊？
7: 哎呀，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6: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8: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6: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9: 说旁边椅子上，
3: 行了，就别忙活了啊！
4: 啊，怎么能睡觉呢？
6: 老公呀，
3: 哎，
6: 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10: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6: 比戒指还贵重。
4: 老公呀，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着呢。
6: 哎，
10: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2: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4: 行，赶紧去吧。
9: 行，别找了，在我那儿。
3: 不是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吧你。
10: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2: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3: 您真知道啊？
10: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6: 我亲妈，我爱你。
4: 得，我这亲妈也不是，
6: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
2: 哪儿去？
10: 就去，我马上就去。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3: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2: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3: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2: 呀，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3: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2: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3: 不是，
2: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3: 想想你多大岁数了？
2: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你？
3: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2: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你
3: 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就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林，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的。
1: 好。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这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4: 来，二
0: 哥。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
1: 去。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是是。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苏萌啊，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1: 50亿呢？
5: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1: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0: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6: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6: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0: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6: 您上宾，上宾啊。
5: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
1: 哟，小丽。
8: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8: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8: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5: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8: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0: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8: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0: 啊，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1: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0: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面前摔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8: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0: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请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上，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
3: 为什么呀？
2: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
2: 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没错。
3: 真的假的呀？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我怎么不相信你？
4: 你干嘛不早说呢？
5: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6: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5: 你问我，我问谁去？
4: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5: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6: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2: 让我答应也行啊，让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香炉，行，给你啊。哎，这事儿你可得保密啊。
7: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
2: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3: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
6: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一言为定。哎，你们看，
5: 这是颠倒黑白了，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
6: 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4: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笑>

0: 谢谢。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1: 听出什么来了？
0: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1: 肯定的。
0: 对我们演员呢，也特别的熟悉，
1: 是吧？
0: 就拿武斌来说吧，
1: 说我什么呀？
0: 非常熟悉您呐，
1: 客气。
0: 相声说得好
1: 呗，
0: 您是世家，
1: 当然。
0: 但是您父亲啊，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1: 我父亲是
0: 京剧票友，
1: 喜欢这个，
0: 喜欢唱戏，
1: 当然。
0: 就因为唱戏呀，
1: 啊，
0: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呀，
0: 首先说呀，
1: 啊，
0: 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1: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0: 那叫
1: 掌印夫人。
0: 当时你父亲年轻啊，还没结婚呢。
1: 对呀，
0: 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借了一个
1: 媳妇。有借的吗？
0: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1: 去哪儿借的？
0: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1: 是啊，
0: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
1: 杜十娘像话吧？
0: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1: 是吗？
0: 一晚

0: 我这怀里头抱着病，
1: 还真有味儿、啊，
2: 唱的好听啊！
1: 哦，
2: 你父亲得问一问，
1: 问什么呀？
2: 给我当夫人去，
1: 愣问，
2: 每个月管吃管住，
1: 哎呦，
2: 还有零花钱，
1: 你瞧瞧，
2: 同意不同意呀、啊？
1: 我妈怎么说？
2: 那个腿儿好了，
1: 这味儿啊，
2: 不唱评戏的吗？
1: 哦，我把这茬忘了。
2: 夫人就有了。
1: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2: 得有一个呀，
1: 对吧？
2: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1: 对对对，
2: 找着一位，
1: 哪位？
2: 唱莲花落的。
1: 莲花落，
2: 关德俊。
1: 嚯，那可是大家呀！
2: 唱的好听啊，
1: 是吗？
2: 哎，棒打五个。

0: 思啊。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2: 很有文化。
1: 对，
2: 让他去录供。
0: 哦，这是师爷。
2: 师爷也有了，
1: 又有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2: 蟠塘的有啊。
1: 这位是
2: 嘿，在天津找着了。
1: 去天津？
2: 他嗓子好啊。
1: 哦哦，换什么的？
2: 卖药糖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2: 小伙子
1: 啊，
2: 捯饬的干净漂亮。
1: 是吗？
2: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1: 哦，
2: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1: 嗯，
2: 走街串巷
1: 啊，
2: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1: 您能给学学吗？
2: 嗓子响糖，
1: 给来来。
2: 卖卖卖药糖啊，谁还卖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卖卖的卖是少的少，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你瞧，嘿，真不错，
2: 接音的嗓音好啊。
1: 哦，
2: 让他去喊糖。
1: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2: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找的这位是
2: 啊，拉洋片的。
1: 拉洋片，
2: 小金眼儿，
0: 那可有名气啊！
2: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1: 为的是
2: 就为听他的唱，
0: 唱好听、啊。
2: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我这别介绍了，
2: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0: 赶紧来来吧！
2: 苍苍，走楞登苍苍，走楞登苍，
1: 是这味儿。
2: 再往里边再看呢、哦，
1: 嗯嗯，
2: 再往里边再看呢、哦
1: 嗯，
2: 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呲不楞登苍苍，呲不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
1: 嗯、
2: 他们都来占了吧了、哎、
0: 真好真好，
2: 走鼻音
0: 哦，
2: 哎，
0: 这是带案的。

0: 说了几句玩笑话，
1: 开玩笑。
0: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1: 啊，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哎呀，
0: 醋海生就给告下。
1: 哦，因为这么回事儿。
0: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呐。
1: 对呀、啊，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啊
1: 嗯嗯，
0: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1: 好，
0: 一说升大堂，叫大堂议事、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功夫，
1: 嗯，
0: 你母亲说话。
1: 我母亲说什么呀？
0: 且慢，
1: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0: 依我说呀、
1: 啊，
0: 你不要升大堂，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戏迷，
1: 了解了。
0: 你问着问着按，一唱起京戏来、
1: 嗯，
0: 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依我说，你升二堂。
1: 为什么升二堂啊？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头停。
1: 嗯，
0: 你一上戏韵，我奏锤屏风、
1: 哦。
0: 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1: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0: 父亲一听有道理。
1: 对对对，
0: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1: 肯定的呀。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1: 喊堂的
0: 过来，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1: 喊堂怎么喊的？
0: 喊堂的不会呀、啊、
1: 不会怎么办呢？
0: 他是卖药堂的呀。
1: 对呀、
0: 啊、站在堂口的着急呀、啊、
1: 是
0: 一想得了
1: 啊，
0: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1: 按这来，
0: 手一捂耳的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办房嘞？进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1: 为什么呀？
0: 他那糖都熬得了。
1: 不是啊，
0: 要出去晚了啊。
1: 怎么样啊？
0: 非你爸爸粘出去不可呀。
1: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多花的。
0: 哎，出去吧。
1: 是啊，
0: 出去以后，
1: 嗯，
0: 你父亲一想啊，
1: 想什么？
0: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1: 对，头一次嘛，
0: 带原告。
1: 哦，带这位
0: 原告是谁呀？
1: 刚才说了，
0: 白云鹏，
1: 白派呀、啊。
0: 小人给大人鞠躬，
1: 真规矩。
0: 白云鹏，
1: 嗯，
0: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白云鹏啊，
1: 啊，
0: 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窃官，
1: 胆儿小，
0: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1: 怎么办呢？
0: 太有主意、
1: 啊。什么主意啊？
0: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啊，
1: 啊，
0: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1: 什么？唱出来的？
0: 唱上了。
1: 怎么唱的呀？
0: 大人容禀，
1: 听听。
0: 噔噔噔噔噔噔，未曾。开言泪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生。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1: 还真清楚。
0: 好好好好，他这么一唱 啊，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对呀、
0: 啊、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1: 当然。
0: 哎人呐，
1: 嗯，
0: 带乔清秀。
1: 哦，把他带上来了。
0: 叫上。向女子给大人鞠躬。
1: 你瞧这嘴皮子。好好不行。
0: 乔清秀
1: 啊，
0: 有何冤枉、啊、朝上诉来。
1: 他怎么说呢？
0: 乔清秀不对。
1: 怎么了？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愣说
0: 他也聪明啊。
1: 怎么办呢？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1: 啊
0: 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河南坠子。
0: 大人用
1: 嗯，你好好听听。
0: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噔噔噔噔噔噔，
1: 带弦过来了，噔噔
0: 噔。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
1: 我听出来了，
0: 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数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

0: 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妮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只因为我有身孕600多天。
1: 怀的什么玩意儿？
0: 知觉度来疼男人，八成临产又被孩儿来添。望求我的县长啊，地根隆咚，御案做主啊！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哦，
1: 好嘛！我说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个太可气了。
1: 是啊，
0: 来人呐，戴张三，
1: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就看这戴案子、锁链子一举哟，
1: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1: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喜六神，
1: 啊，
0: 张三做事太不仁。
1: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什么愣当唱，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我受不了，这受不了，
1: 你这。
0: 关键你到堂上哦、名贵阴哦，哎，
1: 好嘛，小金眼上来了。
0: 张三一看
1: 啊，
0: 不对呀、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眼吗？
1: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1: 对呀、
0: 都在天前撂个地、
1: 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1: 什么意思
0: 啊？他一着急
1: 啊，
0: 他唱个数来宝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眼，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1: 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1: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斤还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1: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还弄这个呀？
0: 您那么拼呢？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1: 就是啊，
0: 你唱《鼠来宝》，那唱《河南坠子》，那唱《金大鼓》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1: 有坏了，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1: 说的是、
0: 唱了，人们听见。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1: 恐慌，
0: 死了是故。
1: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1: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1: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讲你也大，叫声张三听根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囊，哎还有、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1: 好嘛，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1: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1: 对呀、
0: 这叫屈打成招，
1: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
1: 了，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难他经常二黄，
1: 好，全是心里话。哎，
0: 他这么一唱
1: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1: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1: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1: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1: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
1: 好，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1: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1: 哎呦，
0: 他出来了。
1: 是啊。

0: 出了平衡风。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1: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1: 抖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1: 这何回事怎么说呀、啊？
0: 回师要饭的，
1: 对呀、
0: 啊，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1: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嘿，全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6: 没听明白。
5: 不懂吗？
6: 不懂。
5: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6: 哎，好，
5: 嗯，
6: 咱俩拉拉手。
5: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6: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5: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6: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5: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6: 带鸡字儿的成语、
5: 多了呀。
6: 有吗？
5: 什么闻鸡起舞，
6: 是吧？哦，
5: 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6: 你先别学了。
5: 谈虎变鸡。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6: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5: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6: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5: 我说了，我研究啊。
6: 你研究啥呀？
5: 这几个成语，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6: 科学案例？
5: 对呀。
6: 什么科学案例？
5: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
6: 懂。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5: 你明白吗？
6: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哎呀呀，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5: 误区，这不是啊。
6: 怎么了？
5: 别听他的，
6: 这不是吗？
5: 这叫下意识反应。
6: 下意识反应？
5: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6: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5: 举个例子说吧。
6: 什么条件反应？
5: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6: 吓我一跳，
5: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6: 哦，这是下意识。
5: 我刺激到你了，
6: 这不是条件反应。
5: 哎，再比方说，哎， 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6: 哦，明白。
5: 比如说，
6: 明白。
5: 哎，你看，哎，

0: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有完没完？
0: 懂了吧？再比方说 啊，我
2: 这就叫长记性了。
0: 你怎么躲开了你？
1: 废话，我疼我。
0: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1: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0: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1: 谁呀？
0: 叫巴格诺夫。哎，
1: 好怂啊，这科学家。
0: 怎么了？
1: 还巴格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0: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1: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0: 这巴甫洛夫。
1: 哎，对对对。
0: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有一次啊，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1: 你说人话，
0: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1: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0: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啊？
1: 您这就科学了。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啊，它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啊，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啊，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我演铃铛。哎，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啊？
0: 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啊。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
0: 啊？一个啊，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哎呀，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这个，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
0: 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哎，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得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行，
0: 别，
1: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
0: 看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吧？行，
0: 我找找。
1: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哎。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
1: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这行不行？
1: 啊、哦，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哎、
0: 什么叫茶碗呢？咱就拿这个代替铃铛。
1: 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怎么的？
1: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那你代替大傻子，
0: 这就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记着，这是肉。
0: 注意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了，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你那么多话呢，你搁这做广播体操呢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啪叽咣当啊，流哈喇子了。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说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当，流哈喇子了。
0: 你做一表情行吗？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那大家记住。

0: 我这个表情
1: 行不行
0: 啊？那我就。
1: 还行，看见肉馋了，
0: 这是哈喇子了。
1: 现在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0: 肉呢？嗯，肉呢？拿出来肉呢？尝着，看着看着。
1: 停停
0: 停停，拿出来，就这个。带着骨头，搁点香菜。
1: 行，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0: 哦，狗的反应，
1: 你这不对呀。
0: 那狗什么反应啊？
1: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没有这个肉，姚玲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0: 哦，
1: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啊，
0: 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1: 复杂，
0: 对，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1: 索性给你换一个。
0: 换什么呀？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0: 嗯，中国人？
1: 中国科学家呀？
0: 没有吧？
1: 有啊。
0: 怎么呀？谁呀？
1: 曹操。哎，
0: 曹操，
1: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0: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
1: 是
0: 那
1: 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0: 魏，
1: 我告诉你，
0: 那就是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0: 啊，
1: 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
0: 哦，
1: 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
1: 对呀，
0: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

0: 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1: 我演梅子树行吗？
0: 咱能演个活物吗？
1: 吃我呀！
0: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1: 曹操夏侯惇，
0: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1: 可以，可以。
0: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1: 行，
0: 来一回。
1: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那我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1: 我这曹操，
0: 咋折热？
1: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0: 别让我问住了啊！带兵打哪儿？
1: 宛城啊。
0: 宛城在哪儿？
1: 河南。
0: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1: 这干嘛呀？
0: 迷惑敌人。
1: 哦，
0: 科学都是严谨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真严谨，
0: 咱很认真，
1: 迷惑敌人。
0: 再来，
1: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啊、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0: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0: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
1: 真严谨，哎。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这个田儿，
2: 哎，猪拱。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0: 您找我是弄啥来？
2: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0: 咦，你整不用直讲
2: 啊，
0: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2: 啊，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2: 啊，
0: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2: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将士我受不了，将士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1: 那是
0: 我说的将士，
1: 没听清楚，
0: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
0: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1: 你咬字
0: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0: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2: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0: 看。我相信，我
2: 咱们的血和瓦
0: 可以了。
2: 还有，
0: 恁不要唱，恁不要怕，恁看欠房，
2: 看欠房。
0: 哎，只要行到30000公里啊，
2: 我们就登月了。我30000公里太远了。
0: 恁不要害怕
2: 啊，
0: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2: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0: 小小一点，
2: 小一点，
0: 恁不要怕，
2: 哎，
0: 恁看欠房，
2: 看欠房，
0: 只要行走三里啊，恁、就不磕了，
1: 哎，
0: 因为三里那个地方 啊，有个屯儿，
2: 对，就喝酒去了，
0: 三里屯吗？
2: 三里屯不行啊，不是三里屯，没有三里屯，
0: 你不是短点吗？
2: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0: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2: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2: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0: 不要害怕，看欠房。
2: 看欠房。
0: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2: 这是为啥嘞？
0: 这山可不一样。
2: 这是什么山？
0: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2: 嘿，我这曹操，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0: 你说翻山的，
2: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0: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2: 哎，我话多了。
0: 我知道，
2: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能多。
0: 看欠房，
2: 哎、看欠房。
0: 翻过这座山呢，恁、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2: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0: 那为啥口渴呀？
2: 为啥口渴？
0: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2: 哦，
0: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2: 制造分泌物那就
0: 不是吐，
2: 不是。
0: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2: 哦，
0: 要不我是主公呢？
2: 啊，
0: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2: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他

0: 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这人崇尚传统啊，喜欢传统艺术，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9: 那是好的呀。
8: 您开玩笑呢啊！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9: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8: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了，
9: 是
8: 咱都听，
9: 应该的。
8: 京戏，
9: 京剧、国剧啊，
8: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9: 哦，女性角色，
8: 尤其是铜锤花旦，哎，特别好听。
9: 您呢？
8: 慷慨激昂。
9: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8: 汉字花嘛，就是
9: 还汉字花，
8: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9: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8: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9: 哎，净角
8: 四大名花，我都听。
9: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的
8: 球派的啊，
9: 哎，球派球胜龙先生
8: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9: 全球的一块了。
8: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这传人呐，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9: 哦，发音方法
8: 讲究是三腔共鸣。
9: 哎，这倒是有，
8: 口腔，
9: 对，
8: 胸腔
9: 有，
8: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9: 不要再说了，
8: 怎么
9: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8: 盆腔呢？
9: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8: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9: 没有那么浑事的，
8: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9: 哎，有。
8: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9: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8: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9: 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8: 你看，过于的狭隘。
9: 怎么呢？
8: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哦，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9: 是是是，
8: 洪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腔、迷糊，哎，这都爱听。
9: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8: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9: 是啊，
8: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9: 那叫什么呀？
8: 黑撒。
9: 黑撒？
8: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

0: 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啥？
1: 哦，脑袋就叫啥？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
1: 哦，
0: 袄。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
1: 对，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1: 啊，
0: 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1: 对，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
1: 啊，
0: 现在冬天了，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
1: 嗯，
0: 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1: 都这么说呀。
0: 你看一点事没有。
1: 对，
0: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1: 哦，会产生误解吗？
2: 女子
1: 啊，
2: 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
0: 这个就不好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0: 我这不显得跟人近乎吗？
1: 哎呀，
0: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
1: 哎，
0: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0: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1: 啊，
0: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
1: 哎，
0: 包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个叫
1: 这叫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您给大伙说说。
0: 这有告诉别人呢
1: 啊
0: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当然这是戏言
1: 啊，
0: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
1: 嗨，
0: 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1: 啊，
0: 就爱摸这月牙。不是油锅吗？
1: 没有油锅，
0: 拿啥来？
1: 三口铜铡。
0: 哪三口啊？
1: 龙虎狗。
0: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1: 我告诉您
0: 啊，
1: 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0: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1: 啊，对，弄死他。
0: 要弄没弄的时候
1: 啊，
0: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对，
0: 啥呀？
1: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
0: 啊，
1: 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0: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
0: 咋？
1: 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0: 铁锤公主。
1: 哎呀，
0: 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0: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0: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0: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屏公主。
0: 蓝屏，
1: 蓝屏
0: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这爱求知
1: 啊。药厂生产那个
0: 啊，
1: 治缺心
0: 啊，
1: 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0: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岚浮萍之意叫蓝屏公主。
0: 蓝屏公主，
1: 哎，
0: 闯进宫来，
1: 是
0: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1: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0: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1: 怎么还捋胡子呢？
0: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1: 那这干嘛呢？
0: 你学过表演吗？
1: 什么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略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
1: 哎呦，
0: 闸下留人呐！
1: 啊，
0: 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
1: 为什么呀？
0: 公主来了
1: 啊、哦！
0: 这不是别人呢，
1: 对，
0: 金枝玉孽。
1: 哎，
0: 你琢磨琢磨，
1: 日夜，
0: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1: 沐浴液呀、
0: 啊，不是玉液，
1: 金枝玉液，
0: 金枝玉液，人公主啊，惹不起呀、啊。
1: 对，
0: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1: 哦，
0: 对，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0: 面沉似水，
1: 哦，
0: 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0: 喊这个堂威威武。
2: 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
2: 赶紧交代两句。哎，我说恁都是热

0: 恁都不要在这个吊个脸了，微笑一点，然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俺弄的不
1: 对。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就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帮我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1: 好好好，介绍。
0: 那得往后染染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把这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哎呦，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哦，
1: 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哎，
1: 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月一定黑。好，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北京是

0: 相声的发源地，
1: 对，
0: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1: 哎，人家都懂，
0: 您都懂
1: 啊。
0: 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1: 人家都明白，
0: 都是内行
1: 啊。
0: 好多是相声迷，
1: 哎，
0: 您看干什么都有迷症，
1: 是
0: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1: 对呀，
0: 爱看戏的叫戏迷，
1: 戏迷不少，
0: 戏迷也太多，
1: 嗯，
0: 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1: 这还不一样。
0: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
1: 啊，
0: 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1: 哦，怎么区别呢？
0: 外行听戏什么样
1: 啊？
0: 坐底这样。哎，好，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1: 他就看热闹，
0: 这是外行，
1: 嗯，
0: 外行瞧这个热闹，
1: 有这么句话吗？
0: 内行不这样，
1: 内行什么样？
0: 内行也不看，
1: 哦，
0: 怎么叫听戏呢？
1: 嗯，
0: 就光听，
1: 光听，
0: 手里头低头拍板，
1: 这干嘛呀？
0: 夹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
1: 嗯，
0: 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1: 怎么呢？
0: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1: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0: 人家都懂，
1: 嗯，
0: 拍板，
1: 嗯，
0: 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1: 旁边的，
0: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
1: 啊，
0: 哈哈，没事拍。哎呀，可拍错腿了。
1: 嗨，拍哪儿的腿？
0: 拍人家去了。
1: 啊，
0: 这事儿不可乐。
1: 嗯，
0: 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1: 邻居，
0: 这人今年70多岁了。
1: 啊，
0: 据听说啊，
1: 嗯，
0: 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1: 那听得很早了。
0: 听戏没有不知道的。
1: 嚯，
0: 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1: 那也算是内行啊。
0: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1: 怎么了？
0: 生活戏剧化了。
1: 怎么就生活戏剧化呢？
0: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1: 哎呦，这就不好了，
0: 全有家伙点儿。
1: 哦，
0: 比方说啊，
1: 嗯，
0: 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
1: 哦，
0: 小罐拿起来，嗨，大腿蹦蹬呲，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好秀下了一个，
1: 还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0: 漱口打家伙，
1: 哦，
0: 叫水痘，
1: 水痘，
0: 哎，拿起牙刷，
1: 嗯，
0: 这是牙粉，
1: 嗯，
0: 吧嗒，
1: 这是
0: 沾上牙粉了，
1: 嗯，
0: 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1: 啊，怎么意思啊？
0: 腮帮子杵一窟窿，
1: 嗨。这不要命吗？
0: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
1: 啊！
0: 他妈妈过来了，
1: 嗯，
0: 哟，腮帮子破了，该
1: 啊，还该，
0: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
1: 嗯，
0: 每天这么呆的苍，呆的苍，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1: 那是那么回事吗？那个
0: 贴点橡皮膏，
1: 哎，
0: 吃饭就别唱了，
1: 啊，吃饭吧，
0: 吃什么饭呢？
1: 什么饭呢？
0: 干饭炸丸子。
1: 这再粒儿吗？这
0: 不老挨着的，
1: 就是
0: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
1: 嗯，
0: 要打4毽子一小箩，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1: 就这么准吗？
0: 特别准
1: 啊！您给来来，
0: 一夹这丸子，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得
1: 哦，吃一个，
0: 吃一个，大大大大大，得
1: 嘿，
0: 我吃饱了啊！
1: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0: 饭量不大。
1: 哎呀，可不怎么样。
0: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1: 就是
0: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
1: 啊，
0: 然觉着肚子拧得慌，
1: 哟，
0: 要上厕所，
1: 赶紧去吧。
0: 来到厕所了，
1: 到了，
0: 一看周围这情况，
1: 嗯，
0: 扎扎扎扎扎。
1: 怎么意思啊？
0: 全蹲完了，
1: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0: 也别说，
1: 嗯，
0: 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
1: 嗯，
0: 他一看有地儿了，
1: 有地儿赶紧上吧。
0: 先不解手，
1: 哦，
0: 先唱4句解手的词儿，
1: 还得先唱。
0: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的功。
1: 这怎么意思？这是
0: 干燥。
1: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

0: 重案三的时候，我是参与到剧本创作里。对于我来讲，除了这个本身该有的创作压力以外，作为重案六组的老人吧，可能又有一份独特的这样一份压力，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1: 经典刑侦 IP 重案六组系列深入人心，而作为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即将登场。故事回到90年代末的重庆，聚焦曾克强、季杰等核心角色的年轻时代。导演李昂不仅曾参与重案六组第三部剧本创作，还有过刑警队一线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份接地气的履历让他在细节与真实感上格外较真。
0: 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是老的重案六组的前传，我们选择了曾克强、季杰、江汉、郑一鸣这样一些经典角色。
2: 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3: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2: 哎，

0: 又找到了杀人动机，或者叫情绪所致。
1: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退了大概5到8年，等于讲的是他们如何从不同的岗位凑到了一个组里面来从事刑侦工作，包括这个小组在这个剧情当中被命名为重案六组，也希望能看到这些经典角色如何从年轻的刑警变成像老重案里那些就王倩老师啊，然后张超老师他们扮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2: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由不得你不认。
4: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2: 其实船上还有一位日军下落不明。
1: 我在警队实习体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把握这类题材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不光是这个写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比如说如何破门而入，如何抓捕，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应该用过肩摔还是更粗糙一点，甚至我会拍视频给我的那些警察朋友那些老大哥们看一看，让他们检验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他们在未来在电视机里或者网络上能看到这些项目，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是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还是有敬畏心的。
5: 经典角色如何重塑，选角是第一道关。张一山再演警察，却彻底告别余罪式的脾气。这回他演的年轻曾克强，既有刑警的血性，又有老练的从容。搭档李慕辰则挑战年轻版季节。这对全新的六组搭档，如何用新面孔演绎旧经典呢？
1: 一山作为一个就是老戏骨啊，虽然他年龄比我还要小，很年轻，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老戏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从容劲儿是非常符合这个老刑警，就刑警本身要具备的一个特点，甚至说很多危急时刻他都能好像还笑对这样一个特点。这次一山塑造这个曾克强，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余罪来讲，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创作方向。因为余罪呢，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和他对那个角色，包括那个角色本身要的要求，也要求他更痞一点或者更灵动一点。
6: 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吗？命最重要，命最重要。别说我，我爸在家等着我，等着我去给他养老呢，我死了他怎么办？
1: 我们这回呢是演一个体制内编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刑警，他除了让这个角色更沉稳以外，就是整个台词语言，然后还有表演方式上更沉稳以外，我觉得他更着重于这个角色内心的世界的塑造。有一场他在墓地怀念战友的一场戏，就是他那段台词，我觉得他是看到了，甚至经历过，然后讲出来的那种感觉，包括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感动。
4: 师傅，师傅，
7: 华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那怎么样啊？
2: 炸死，
7: 烈士。
5: 阵容全面年轻化的同时，主创团队在服化道上下足功夫，从街景还原到警服徽章，力求复刻90年代末的氛围。演员们更是提前体验生活，现场打斗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小习武的底子也在动作戏中成为实打实的加分项，让角色更具说服力和冲击力。
1: 我们这里面有每个角色都有一些动作成分吧，所以就是演员们也都自己要求自己上，因为我们也不想看到那个套招，也不想看到一个花拳绣腿，就想看警察怎么破门而入，怎么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的。一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我们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打戏就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8: 这戏我要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9: 别打，站住，别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路遥。大家好。
1: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路遥，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2: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0: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
4: 我叫张路遥，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0: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的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2: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路遥。
0: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啊、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有10年8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0: 楚老师给我设计的一些动作，还是希望他飘逸一点。对，因为他本身气血不足嘛，就不希望他的打气太实。但这个也是一个度的问题。他要是不实的话呢，他也伤不了人。但是他要是太实的话，也不对，就是比较难拿捏。跟以前的戏就是，以前就是就打你就很用力的，这个就要拿捏的一个这个度比较难拿捏。
1: 金色改编自古龙经典小说《大地飞鹰》，以大漠黄金谜案为引，讲述女主深陷欲望棋局、孤身复仇、博弈江湖的悬疑武侠故事。剧集弱化儿女情长，聚焦乱世江湖里的人性博弈与本心坚守。所谓侠义，不再是绝世武功与快意恩仇，而是人在贪欲、权力、恩怨的裹挟下，依然守住底线，择善而行的人生抉择。
2: 我想要黄金，我不想一辈子在大漠。
3: 我若见你不是这样的人，
2: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金色它更像一面镜子，对，然后就是映照出每个人的欲望，还有每个人面对欲望时不同的选择。金色它可以是一种欲望的折射，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救赎。比如说它是阳光的时候，比如说张璐瑶最后她完成了自我救赎，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吧，可以是欲望，也可以是救赎。
4: 总有一些人他在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坚持着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执着，他们把这些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所以这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个侠义，可能也是整个武侠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为极致还原原著苍凉荒芜的江湖质感，剧组摒弃绿幕棚拍，全程奔赴敦煌、阿克塞、戈壁大漠实景取景。苍茫黄沙，荒芜孤城，萧瑟旷野，粗粝写实的镜头氛围完美烘托出孤寂凛冽的大漠武侠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龙笔下荒芜又真实的成人江湖。

因为我们确实也到大漠里去拍了，然后在大漠里拍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

0: 大漠拍的，因为我们到了大漠，任何人去大漠都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没有遮，没有挡，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躲，没有依靠，所以大漠是可以让人的欲望、脆弱，还有甚至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给暴露出来的。
1: 好的武侠片里面这样好的角色，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是一个真的可以无牵无挂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空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

0: 激情与锋芒。
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你不要有负担，没关系。嗯。
1: 好久不见。我回来出差，过来看看你。
0: 我要上班，要迟到了。

0: 一起吃个饭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也得吃饭吧。
1: 本猫善思，只进家人。好的，红烧排骨，就这些吧，谢谢。好的。回来多久了？
0: 一周。回家见过我爸，就来上海找你了。你换了手机号码？
1: 不是因为你换的。
0: 我觉得你不是真的讨厌我，不会一辈子不见我。
1: 不讨厌，但也没必要。

0: 这跟谁吃饭去了？吃什么了呀？
1: 没谁。
2: 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跟我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那你重新开始呗。
2: 还有呢？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就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对我说那些话，还记不记得？

0: 这张卡里面有一点存款，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
1: 你跟我报账吗？
0: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公司已经接到两个项目了，虽然不怎么大，但多少能挣一些钱。以后我挣的每一分钱也都会交给你，买房子买车都写你名字。嫁给我吧。
1: 该什么日子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本来打算等公司发展发展有一定基础了才有资格给你求婚，但我真的等不及了。当然，像我这么一个穷光蛋，只要厚颜无耻地向你求婚，如果你不愿意，也能理解。
1: 你爱我吗？
0: 当然了。
1: 爱我什么？
0: 我爱你，我爱你善良、聪明、可爱，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女人，不，女神。
1: 我也爱你啊，你觉得你有才华有担当，论文也上进，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
0: 你就同意了？
1: 我爱你。

海关。有一件事儿，别生气啊。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我就没敢买。来，这个还拿着。你遇到什么喜欢的戒指，你就买，多少钱都行。但这张卡里好像只有2万多块钱。

0: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1: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你算算，他俩好了都几年了。
0: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呢，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嘿，你闺女什么时候征求过别人的意见啊？她让我们把户口本给她寄去。
0: 啊？不回北京结啊？
1: 去小芳老家登记，也是你闺女的主意。
0: 哦，直接登记结婚，亲家的面咱还没见过，婚礼也不办，就把我女儿给娶走了，这什么规矩啊？
1: 她说小芳创业刚起步，钱要花在刀刃上，就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了。哦，对了，红包照收，数额没有上限。
0: 哼，这倒是像他说的话。这丫头，当初为了拍个毕业照，上蹿下跳的，非让我给她买条新裙子。这倒好，这么大的事儿，婚礼也不办了，我这当爹的都看不到我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哎呀。
2: 玫瑰跟小芳要登记，妈说把户口本给他们寄过去，是不是还是我亲自送一趟吧？那么重要的证件回头给寄丢了，我们一家全成黑户了。哎，你不说话啊？
3: 是在想玫瑰突然结婚到底是水到渠成啊，还是赌气冲动啊？
2: 他跟谁赌气冲动啊？
3: 庄国栋微博了，他可能去找过玫瑰。

0: 先说清楚，这婚是你发自内心想结的吗？
1: 当然。
0: 你可想好了？两个人结婚是真心相爱，彼此陪伴，不离不弃。
1: 你要当我证婚人啊？
0: 你确定不是为了逃避装不动？
1: 他是不是找过你？
0: 他就见了苏苏，苏苏担心你突然结婚跟他有关系。
1: 你要说我心里一点波澜起伏都没有，那是撒谎。但他没本事，也没资格影响我。结婚是我和方兴文的决定，跟任何人没关系。
0: 别弄丢了啊！那位，你觉得你跟方一文在一起幸福吗？
1: 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2: 赵总，记一下啊，这部分的字体需要调整一下，大一点啊。
3: 好。
2: 喂。哎，苏经理，是网站出了什么问题吗？
4: 不是。
2: 那是网页要调整一下吗？
4: 也不是，你别紧张，这一次网站做得非常好，公司也挺满意的。
2: 啊，那就好。
4: 但是这一次网站升级是你们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会支付任何费用。
2: 对，这个您放心，一分钱都不用。
4: 不过网站的维护工作我想交给你们，
5: 一年1000，包括服务器托管、网页更新和
4: 数据库的定期维护，你愿意吗？
2: 当然，当然愿意了。
4: OK 啊，那你做一份报价给我。
2: 哎，好嘞，马上就做。孙经理，哎，谢谢你啊。
4: 嗯，还有一件事儿，结婚的事儿。是你提出来的吗？
2: 是，是我向代秋的婚。
4: 为什么是现在？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可能是怕他离开我吧。我知道他身边一直都有比我条件好的人。我一没钱，二没房，刚买了一台二手车，还得全公司轮着用。我本来也想过要不要再攒一攒钱再跟他求婚，可我就是怕。怕夜长梦多。苏经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幸福，真的。
4: 我没有在质问你，你也不用向我保证，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儿。
2: 您说。
4: 不要自卑，
5: 可以激发人上进，
4: 也会让人敏感脆弱，心态失衡。不要被他控制了。
2: 谢谢你啊。

0: 哎哎，你看看，看看各种字体各一张。
1: 嗯，
0: 四张。
1: 好，
0: 行吧。
1: 好，
0: 那放哪儿呢？哎，放这儿，得平躺啊。
1: 行。
0: 那就这些啊。
1: 来来来，把这个铺在上边。对。
0: 哎，你说你。

0: 这些干嘛呀？这些上海都有啊，多给点钱不就行了？
1: 你闺女现在学会省吃俭用了，你给她钱，她舍不得花。
0: 哎，你说自己开公司这事儿靠谱吗？那工龄怎么算呀？
1: 哎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辈子就这一个单位，人家现在早就不算工龄了，看发展前途，要是赶上好机会，几年就能挣出咱们一辈子的钱。
0: 哎呀，挣钱那都是次要的，我只希望这俩孩子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这个要不放这儿？
1: 放这儿，放这儿给我，给我。
0: 行，
1: 咱们兜着底呢，就让孩子去闯吧。他们呀是赶上好时候了，打小没吃过苦啊，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他。
0: 不合理的也满足啊。哎呀，三天两头的敲诈我，好不容易攒点零花钱，一半都给了他了。
1: 丫头鬼着呢，吃不了亏的。
0: 我这小棉袄马上就是别人的了。哎，他这屋还是给他留着啊。
1: 那还有，你刚才说攒了什么零花钱？
0: 哦，我得给他写副对联。

0: 哎，你好，先生。
1: 啊，我想找一下黄一梅。
0: 啊，好，里面请。
1: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2: 黄一梅请假了。
1: 她生病了。
2: 啊，不是，她请的婚假。

0: 哎，欢迎光临。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有预定。
0: 有预定啊，我看一看你身份证。嗯。哎。嗯，好，那个押金100啊，请签个字。
1: 好。
0: 嗯。嗯。哎，这个是118房间啊，给你们那个票。哦好，
1: 哎，幺八在哪边？
0: 在这里边。哦、哎哎哎，
1: 好，
0: 老师又睡哟，嗯。
2: 来，考察米达。
1: 109。
0: 哎，你好。
1: 在我前面。
3: 米安哈米达，光思米达，走，走啊。
1: 别用他们这儿的烧水壶，不卫生。你喝这个，咱自己带水了。
3: 这挺干净的啊、哦。
1: 条件不好，委屈你了。选这儿啊，就是因为离我家比较近，跟上海那些比不了。
3: 哎，吃饭怎么说来着？
2: 식사하쇼
3: 啊
2: 식사하쇼
3: 식사하쇼
1: 对
3: 谢谢你
2: 감사합니다
3: 감사합니다
1: 对
3: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 不用学这些学它干嘛我给你做翻译你说在北京登记不好吗也能让你爸你妈安心
3: 那得让你妈放心啊，这都快结婚了，她还没见过我呢。啊，
4: 哎呦，여러분，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같이한번올리겠습니다。
2: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3: 谢谢，谢谢。
2: 예예예예예，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앉으셔앉으셔앉으셔네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二大爷、二大娘，啊，然后这是他们女儿，你应该叫
1: 叫姐啊。啊，
2: 姐，谢谢。谢谢
3: 出去给我们拿着去，哎，感谢你们，哎，感谢你们，哎。

0: 反了。怎么着？听说王总被约进去谈话了。你钱呢？啊，王总看着也不像啊。
1: 这玩意儿他也不夸像啊。
0: 不对呀，他前两天还跟我哭穷呢，说想在老家给他妈修房子没钱。嗯，就是障眼法说给你听的。行了，别聊了，干活吧。
2: 还干什么呀？咱们那几个项目不都是王总给批的吗？一大早来了一帮人去财务室，把什么电脑啊、账本的全给抱走，正查账。
3: 你知道他们应该多少钱？
0: 多少钱？
4: 哎，回来了。哟，清王官回来了，恭喜恭喜啊！
5: 哥，
4: 来来，喜糖
5: 啊！新婚快乐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4: 喜！喜糖，那必须得沾沾你的喜气了。嗯。哎呦，
0: 哎，还有我从老家拿过来的土特产啊！
5: 哇，喜糖看着啊，
6: 嗯，好吃。
5: 哎，嫂子呢？
4: 你怎么还惦记嫂子呢？人家现在是受法律保护了。
5: 我真没惦，我惦记也是说请我哥吃个饭，给我哥跟嫂子庆祝一下。
4: 不太像样哈，
0: 他回去上班了。
4: 啊？回去上班了？你们这是劳模呀，蜜月都不度，他没有意见吗？
0: 他提出来的，不办婚礼，不度蜜月，公司正忙呢，他能理解。
4: 哎，你家这位可太懂事了，我家那个，心情好的时候我得给他买礼物庆祝，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还要买礼物给他安慰。你说咱们公司才开多久，我这分红他就惦记上了。哎
5: 呀，我就挺想找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女朋友，多好！
4: 你就别做梦了，像你嫂子那样的太稀有了。
5: 那倒是。
0: 哎，总，哎，下午跟我去趟蓝星公司啊。
5: 没问题。嗯。
7: 根据上一回各位提出的一个需求，我们把功能啊设计为四个模块。其中包括了用户信息记录、产品投诉、意见跟反馈，还有活动和介绍。这呢，就是我们。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需要我们改进呢？
2: 看着还挺不错的，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你们这个产品设计吧比我想象的好，但是你们开发周期需要2个月，能不能再短一点？
0: 2个月是保守估计，我们的设计6周以内可以完成，但为了保证质量啊，我们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要进行压力测试。
3: 好，那就按照你的进度来。
0: 好。

0: 哥，您太厉害了，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什么问题也没提出来，只要客户想要的，您全考虑到了。我给浩哥打个电话报喜。
1: 今天啊，不用回公司了，直接回家吧，明儿见。
0: 那我走了。
1: 嗯，
0: 我先走了。

0: 可以。那我在锦江等你。一会儿见。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
1: 方总，你已经 check in 了，无法改签。
0: 那就退掉。
2: 先生，您里面请。
3: 张总，要不你把他们资料发给我先看看。对，麻烦你了。我这儿要见个朋友，回头聊。坐吧。
4: 上一次见面太仓促了，喜糖都忘了给你了，失礼了。
0: 是我失礼了，没给你们准备新婚礼物。
5: 客气了。上一次见面那会儿，我跟玫瑰还没登记呢。你们的事儿，玫瑰都告诉我了。我当然清楚，像她这么好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人追。她谈过几次恋爱，都跟谁，那都是她的过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0: 服务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点菜。
2: 好的。
0: 熏鱼、
3: 水晶虾仁、本帮鳝丝。
5: 赵院长，我不是来吃饭的，玫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3: 这些都是玫瑰爱吃的，
0: 你不知道吗？
2: 先生，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吗？
3: 就这些。
2: 好的，二位请稍等。
3: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会尝尝本地的特色菜。
0: 路边摊也吃，星级宾馆也吃。黄玉没吃过见过，知道什么是好的。差的也能欣然接受，是因为他包容性强，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0: 方先生，你别误会，我是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我当他是朋友，是亲人，关心他，自然会对他的生活好奇。我们生活得很好，虽然我的公司刚刚成立，但已经开始盈利了，明年会做得更大。
1: 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只要他过得幸福，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0: 你好，帮我把这些菜打包，账记到我的房间上，谢谢。
1: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耽误你回家做饭了。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带给玫瑰。

0: 呀，回来了。
1: 哦，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饭了，随便买了一点。
0: 啊？我还说煮面呢，买什么呀？
2: 你看一看。
0: 嗯。这就是你随便买的呀？随便买的都是我爱吃的。
1: 啊，是吗？
0: 可以啊，方老板，大手笔啊，起码得200块吧。
2: 你是我老婆，你就得吃得好，穿得好，开开心心的。嗯，有点凉了，我热一下。
0: 还行。

0: 住了，每天都带你到饭店吃好吃。
1: 谁家过日子天天去饭店啊？你做那些拿手菜我爱吃。
2: Tina 要走了，
3: 还以为总部会派一个新老板下来呢，没想到苏居然接了 Tina 的位置。
4: 苏当总经理啊，姐。
5: Tina 在进蜻蜓之前是做 PR 的，那时候苏就跟着他，是被猎头一起挖了的。
6: 行了，别聊了，都去工作吧。
7: 这几本还要吗？
6: 不要了，你随便处理吧。来，喝口酒，歇会儿。
7: 哪天走吧？
6: 明天就走。
7: 那我去送你吧。
6: 不用了，我只是暂时的离开，又不是再也不见了，不用弄那么隆重。你怎么了？
7: 我一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跟着你干，这还是第一次。
6: 第一次什么？第一次单打独斗，第一次挑大梁。那又怎么了？
7: 这些年我一直照猫画虎学你的做事风格，但我没有你的留学背景，又不像你有那么好的艺术鉴赏力。
6: 可是你身上也有很多好的特质是我没有的，
7: 比如说我没有退路，所以没什么可失去的。
6: 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艺术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艺术品不当吃不当喝，好像跟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我也是两眼一摸黑，摸爬滚打，不也走到了今天。总公司把这个职位给你，并不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他们对你进行了非常严肃和全面的评估，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7: 谢谢你，缇娜。

0: 要相信你的能力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但是你也要知道，在这个位置上，无论你有多努力多成功，也总会有人在你背后评头论足，千万不要被他们影响。明白。
1: 恭喜恭喜，
2: 没了，
1: 鲲鹏展翅。哎，

0: 昏昏沉沉就请我吃这个，
1: 这是前菜，前菜配香槟，一会儿还有牛排呢，牛排就配红酒了。哎，
0: 你说，以前在山脚下，想要摔个跟头，最多也就是崴个脚。现在倒好，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睡觉都不敢翻身了。
1: 照你这么说，当老板都属夜猫子了，得吊着睡啊。
0: 怎么睡我不知道，但肯定睡得少。缇娜给我留下几个项目，我得马上接手，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不陪你健身了。那以后我想见见你，是不是得先写个奏折啊？我们金庭在北京也就是个五六十人的小公司，那耍威风也耍不到你头上啊。再说你不也挺忙的吗？到时候我们见面就 rain check
1: 吧。我还忙呢，工作都快没了。怎么了？领导出点事儿，这两天上头正来人查呢。对你影响大吗？现在还不知道，说让等调查结果。跑题了，跑题了。今天的主题是恭喜你啊！来来来，你们公司再小，你也是个山大王，该有的威风必须得有。 以后需要我这个压寨夫人，您一句话的事儿，臣妾有礼。咱们是不是抓点紧？一会儿臣妾还得侍寝呢。

0: 见。
1: 你的报告我看了，怎么没有写预计的审批时间啊？
2: 审批要文化局通过，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们确定不下来。而且以前江总也不要求我们写这个。
1: 以前是以前，我的要求是每一个步骤都要写上预计完成时间。
2: 苏总，每个项目推进中都有不确定因素，这个您知道的吧？而且预计完成时间就算写了也不准，真不知道纠结于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有什么意义。行行行，我写，我补上时间就交给你。
3: 这套书的电子书号我们已经拿到了，现在呢，我们组在联系国内外的发行平台呢。
4: 哎呀，不错不错，原来以为你过来干编辑校对工作的，没想到自己搞出个新部门，效率还很高嘛。
3: 感谢您啊，帮我向社长争取到这次机会。
4: 哎，应该的。
5: 尾款发票刚刚才收到，这周之内应该就能付出。
6: 是这个项目最后一笔付款吗？
2: 是吗？
5: 对，
2: 是。
6: 做完付款，月底直接做结项报告。
2: 记一下。
6: 基金会安排的特殊儿童画展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我让天若跟媒体联系了，有结果了吗？
5: 有两家报社回复我了，电视台还没回复。
6: 基金会的项目报告都是你做的吧？
5: 是。
6: 哎，你们组。项目立项是王天若写的，项目跟进是他，立项报告也是他写。请问你这个项目经理做了什么？
2: 我负责安排工作啊。
6: 安排工作不光是动动嘴皮子，项目交到你手里，计划怎么做，难点在哪儿，进度应该怎么推进，应该是你这个级别的人负责的问题。你现在对项目细节一无所知，所有的内容我都是从王天若嘴里听到的，那索性这经理交给他做好了。从现在开始啊，韩英手底下所有的人直接向你汇报，我后面会通知 HR 出通知。
2: 王天若去年才入职，他的 pay grade 是15，不能直接升经理吧？
6: 职级是靠成绩来决定的，不是靠入职的年限。Pay grade 再高的老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和态度有问题，我都不会手下留情。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
5: 姐。
0: 姐夫。姐夫。
7: 我来了。
0: 哎呦。
3: 让我看，都说结婚后男人会变，但方师兄没变，还是像以前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0: 你吃饭了？
7: 一会儿回公司吃啊，那你慢慢吃啊，去上班了啊。走了啊，
8: 拜拜哥。
0: 你没开车呀？
7: 林浩去见客户了，车让他开走。
0: 那你还来接我干嘛？我坐公交回去就好了呗。
7: 我喜欢跟你一起走。
3: 如果说一定有变化，那就是变得更粘人了。
9: 是粘着你还是看着你？
10: 吃水果。

0: 是爸爸。
1: 成为母亲是个重大的决定，你准备好了吗？
2: 对我来说，这不是决定，是恩赐。我已经期待好久了。
3: 进。这是上次的结项报告。
4: 你们部门经理是王天若，交给他就行了。
3: 既然你看我不顺眼，那你干脆把我开了好了。
4: 还没到绩效评估的时候，现在把你开了，就凭我一张嘴，给公司招来劳动仲裁的风险吗？

0: 厨房面积有点小。哎，这墙不是承重墙，这墙可以拆了，
1: 就是舍了一个房间的面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厨房和餐厅打通，
0: 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看着视野非常好。你这位置摆一个沙发，然后这儿可以挂幅画，这儿放个电视柜，摆个电视，去看看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这儿有点不方便啊。哦，这也不是承重墙，回头这儿可以把这门堵上，然后在这儿
2: 开个门，
0: 那儿可以装个浴缸，每天下了班泡泡澡，
3: 不
0: 很舒服。
3: 太小了，还是淋浴间方便。
0: 也是啊，这个尺寸还真不好找。
3: 今天先到这儿吧。
0: 哎，
3: 过段时间我找个装修公司，到时候你帮我出设计图。
0: 出图没问题啊，就别过一段时间了，咱们就过完年开始装吧。
3: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监工。
0: 图我都出了，肯定我监工了。
3: 装修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事儿的，我总不可能天天麻烦你吧。
0: 咱俩说什么麻烦啊？再说了，我们单位那破事儿还没解决呢。你要是相信我的审美，这装修的事儿就全交给我了。

0: 怎么比上个礼拜还轻两斤啊？
1: 有吗？
0: 是啊，你别听你哥什么控制体重啊，该吃吃。
1: 我没有啊，一顿都没落下呀。
0: 明天啊，我去给你买点面包、饼干什么的，你带到公司去啊。饿了你就吃。
1: 我那个办公桌已经堆得跟小卖部似的了，还买？
0: 那就是上班累的。那天我给你送饭，看你忙得脚不沾地呢。啊，吃点水果。
1: 我们公司刚成立了电子书发行部嘛，我又是主管，我肯定得管呀。啊，
0: 你呀、啊，就是爱逞强，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哎，电子书有市场发展空间，是你跟我说的呀？
0: 对对对对，我说的。
1: 嗯。
2: 哎，我想起来了啊，你给你老板反馈一下啊，那些什么打印机、复印机什么的，不要放在你办公桌上，有辐射。
1: 嗯。
0: 手机也少玩，都有辐射，啊。其实现在公司挺稳定的，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
1: 嗯，方老板可以吗？听到没，你爸以后让你当富二代。
0: 你呀、啊、成天给我嬉皮笑脸的。
2: 怨我最近工作太忙了，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你，要不我把我妈叫过来。
1: 你别兴师动众啊，不过我保证，我保证，我一定吃好睡好，给自己养胖胖。
2: 多吃点儿。
3: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蜻蜓变化这么大。
4: 但这个变化也不会影响我们合作呀。
3: 这么说，苏总是想跟我合作的？
4: 我刚上任，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业绩。上次你说的友好城市艺术交流的项目我很重视，也得到了总公司的批准。
3: 怪不得黄一梅对你总是赞不绝口，说你直爽痛快，果然一点都没错。
4: 那庄先生一定也明白，就算我们合作了，黄一梅那边我可是不会帮你说好话的。请坐。这个项目啊，规模大，周期长，一家公司呢

0: 肯定是吃不下来的，我也打听过了，你们也找了别家，但是呢，在这几家公司里面，我们蜻蜓在北京、上海还有香港的资源是最丰富的，我希望可以把这几个城市交给我们。
1: 苏总分析得很正确，我也正是这么计划的。
0: 那太好了，业务方面呢，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那私事方面我就不帮忙了。行，那我先找个同事帮你对接一下，也是你的老熟人，来叫我办公室。进来。
2: Eric， 好久不见。
1: 又见面了。
0: 格兰在亚太区有一个友好城市的艺术项目，我们呢是其中的一家合作公司，我想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2: 我
0: 有问题吗？
2: 没有，项目交给我，我一定负责到底。
3: 大夫说宝宝发育特别好。
4: 玫瑰啊，你怎么样？我怎么看你这小脸儿都尖了？
3: 挺好的呀。
5: 爸妈，你们真得管管玫瑰了，她平时上班已经够累的了，每天回来
4: 还加班。
6: 玫瑰啊，这事儿你得听小芳的，别太累，
4: 要为孩子着想啊。
3: 嗯。
5: 还有啊，爸妈，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
7: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跟人体的有机键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4: 可是
5: 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
4: 起来总会有影响吗？
7: 跟累积也没有关系，再重100吨的桥也不是说开过去100辆一吨的汽车它就塌了呀。
8: 小范，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9: 玫瑰
3: 啊，
9: 你怎么瘦了呀？你这时候得多吃，你不能减肥啊，你多吃吃有营养的东西，才能生一个像你哥这样的大胖小子。
3: 好，
7: 对啊，要多吃，
6: 听你哥的啊，
7: 是有营养的啊。
3: 哎，
8: 嘴壮一点。
3: 怎么了？
5: 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
3: 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又努力，总在夸你呢。
5: 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3: 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0: 终于出现了，我好几天没见过你了，你跑哪儿去了？
1: 最近确实有点忙，我今天就是来请假的。
0: 接私活了？再说不可能。 还真接私活了，不过这次就不带你一起了，没钱挣，还得卖苦力呢。冤大头啊！
1: 帮女朋友装房，你说冤不冤？没办法，她信不过别人，就得我来。
0: 新房啊，那这是好事将近了吗？没那么快，也就是先准备着。
2: 刘部长呢？老板来了，来，我给大家带的水啊，自己拿。这喝啊。

0: 现在啊，有两款地砖，颜色差不多，一款进口的，一款国产的，但是每块价格差50块钱。
1: 行，我都行。
0: 那我选进口的了啊。
1: 好嘞，好嘞。
2: 排油烟机你喜欢直吸的还是侧吸的？
1: 都行，反正我也不怎么做饭。
2: 我觉得侧吸的好一点。
1: 行，那就侧吸。
0: 好，那就侧吸。
1: 喂，
2: 我给你发了个邮件，让你确认一下
0: 壁纸的图样。
1: 不是，我现在正忙着呢，你不是让我把装修全权交给你吗？你拿主意就行了，不用什么都来问我啊。
3: 还真把我当成大美总管了。

0: 你怎么了？
1: 姐，啊，回去吧，我没事了。你今天早上突然晕倒，真把我们都吓坏了。我要是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主编要骂我的呀。
2: 我爱人已经来了，回去替我谢谢大家啊。
3: 好，谢了，医生。
4: 血压和尿蛋白有些高，抽搐吗？
5: 没有，
4: 怀疑是子贤前妻。
3: 那大夫，
4: 现在症状不算严重，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留院观察48个小时。
3: 好好，
5: 住一天行不行？
4: 你有医保啊，住院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
3: 医生，就住2天。谢了，大夫。你别心疼钱，身体重要，我们不知道吗？嗯，
1: 后天约了个很重要的作家见面。
3: 你是怕影响工作啊？
1: 嗯，真挺重要的。
3: 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人大夫都说了，你子贤前妻，你这样，你们单位哪敢让你过去啊？别加我，我去你单位帮你请个假啊。这2天你就在医院里。用一个系统检查啊。嗯，
6: 子贤啊，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3: 是啊，目前只是怀疑，但医生也说了要尽量卧床休养。
6: 那你们打算请多长时间的假？
3: 想问一下，一般最长可以多久啊？
6: 每年规定的带薪病假是12天，超过12天按事假算。
3: 那如果一个月以上呢？
6: 那就建议停薪留职吧。哎呀，但小黄还不是正式编制啊，这可就难了。
3: 要不就办辞职吧。
6: 这有些可惜啊。要不也让小黄先申请转岗。

0: 现在离预产期还有4个多月，如果严重的话得卧床静养，恐怕没法再工作了。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
0: 是，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我是他爱人，在上海啊，就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其他亲人，我真怕我照顾不好他。要是因为这个，再出点什么更严重的事儿，对吧？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2: 三款窗帘选一个，
3: 你定吧。
2: 打都打出来了，你看一眼，别回头我选的你不喜欢。
3: 第一个。
2: 这么草率，不仔细看看。
3: 我相信直觉，第一眼看得好的就是好。
2: 你第一眼看我的时候，怎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
3: 小心眼。
2: 来，来看看灯。
4: 慢点。
3: 回来啦。啊，你来了。
0: 啊，我把我妈给叫过来了，这段时间啊让她照顾你。
3: 啊，我儿子太辛苦了，我过来帮帮忙。哎，那快坐吧，饭都好了啊。辛苦妈。
0: 这么多菜。
3: 跟我商量商量呢。
0: 哎呀，这种事儿不需要你操心，来来坐坐坐。你啊就听我安排就行了啊。
5: 哎呦，这是酸菜炖大肘棒子，这小文最爱吃的，就这么着吧。哎，好。
0: 哦，做这么多啊，妈？哎，
5: 都是你爱吃的。小黄也爱吃，
6: 味道特别好。
7: 尝
5: 尝。哎妈，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6: 早上到的。哦。
5: 好不好吃？
6: 再尝尝酸菜。
0: 妈。我跟你说过吗？你做菜别老是放那么多酱。
5: 我就放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别放了，咱们吃的习惯，玫瑰吃不习惯。
5: 没有，我吃着惯。
8: 계속채소를이렇게서바로수정해야된다며느리보고차차습관해라면되세요응
9: 아니어머니장민은지금임산부입니다뭐먹겠다고하면뭐해주면됩니다어머니마음대로하지마셔된가야된가
8: 내놀이임신했을때는언제이렇게까다로웠겠니뭐있으면뭐먹었다얘는언제이렇게귀한애한다니
5: 哟我天哪这丢丢这怎么有只猫啊你们俩养的
6: 怀孕了可不能养猫
5: 我跟你说猫那身上又有跳蚤又有什么的
0: 坐吧行不行不行一惊一乍的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啊

0: 怎么种上算了？我估计我妈以为这花干了，给扔了吧。
1: 那是永生花，本来就是干的。
0: 她不懂呗。这么多东西。
1: 嗯，哎呀，我这个好多资料都在这儿呢，我这楼上楼下跑也不方便，要不然我住这儿，你给你妈住楼上。
0: 那怎么行啊？咱们俩一块儿住，晚上我才好照顾你嘛。哎呀，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你就过来拿，你跟他说一声就行，没事儿啊。
2: 这儿还有个河北大学的，也可以看看。嗯，
3: 哎，来了，
2: 黄总早。
3: 今天这个不错，是个海归，藤校毕业的，今年刚回国。两位好。哎，坐坐坐坐坐。哎，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4: 我叫张烨，应聘的职位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
1: 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2: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他如果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厉害，干嘛不在美国啊？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刚才你也考过了
3: C 加加 Java 人都答上来了，还懂点 SQL， 像这样的人在哪个大公司拿不下 offer 啊？
1: 咱们趁他还没有摸清楚国内行情之前，赶紧收编吧。
2: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1: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是我们是给不了那些大公司的薪水，但是我们公司的气氛、工作前景还是特别诱人的。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2: 不行。
4: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4: 那照你这么说，黄一梅也有股份的，那我们是不是得问一下他的意见？
2: 这个财年结算后，我会把钱还给他，把他所有的股份归到我的名下。
4: 行。
5: 姐，
6: 好啦，
5: 这个精神分析诊断的电子书号不早就申请了，还没办下来。
6: 嗯，
5: 赶紧催进度呀！
6: 啊，好。姐，这个电脑是出版社的，
5: 我知道，剩下的工作带回家处理。
6: 可是姐，不是说你辞职了吗？
5: 你说什么？
6: 不是说辞职了吗？
7: 进来。
5: 主编。
7: 哎，小黄，你怎么来了？你爱人不是说你卧床吗？
5: 主编，我不辞职，我都没提申请，您怎么能批准我辞职呢？
7: 当时你爱人过来给你办的手续，啊，他说跟你商量好的，还带着你的证件呢。
5: 我们部门才刚成立，我怎么可能辞职吗？
7: 哎呀，这我就不清楚了。哎呀，他说你身体不好，情况非常糟糕，不能继续上班了。
5: 真的不行吗，主编？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7: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手续呢，你爱人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行回去问问他吧。不过现在辞职的确可惜啊，但是身体最重要，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呢，是不是？回去问问他吧。
8: 您里边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真好，别说，有个建筑师的男朋友是不错啊，家具都配齐了。我卧室呢？我要看卧室。哟，不是，你这灯笼也太塑料了吧？
10: 这主要是为了喜庆，气氛好，气氛好。两米乘两米的床，看着就舒服。
9: 哎，大白天的，你不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啊。

0: 那什么呀？
1: 什么呀？浴缸啊！
0: 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浴缸吗？
1: 那不是之前觉得这地方小吗？结果我在建材城看到一个尺寸大小都非常合适的，而且打了50%，
0: 所以你就买了
1: 啊？不都说女孩喜欢泡澡吗？再说那有淋浴头，你想淋浴淋浴，想泡澡泡澡，多合适啊！啊？不是，浴缸怎么了？

0: 喂，
1: 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
0: 你去单位了，
2: 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怎么又乱跑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帮我请一个月的假，谁让你把我工作辞了的？
3: 啊？说话呀！
0: 不在公司呢，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吗？
1: 你在上班是吧？你工作重要，我的工作就不重要。你现在马上回来，立刻马上！
0: 我真回不去，等下公司里还有两个面试呢。乖啊！
2: 今天我不加班。到了点儿我就回家，你看行吗？
4: 啥事儿啊？小文上班呢，啥事儿回来再说呗。
1: 那你下班就回来。
4: 咋的了这是？我给你倒点水喝。
1: 我出去走走。
4: 这刚回来。你又要出去啊？
5: 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
1: 您儿子的话不是圣旨。
4: 这劲儿劲儿的跟谁呢？这是。
6: 我在艺术家工作室呢，怎么了？
7: 没事，你忙吧。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呀，就是受激素的影响，导致了情绪不稳定。
1: 我就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给我发脾气，我不怪你，
0: 咱没怪。
1: 你总要为宝宝着想着想吧，啊，别让他还没出生呢，就成天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成天吵，好不好？

0: 对，您现在是老板，颐指气使惯了，尽可以发号施令，看谁不顺眼，想开就开，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1: 不，这个我工作有什么关系？你一不是我甲方，二不是我员工，你主动帮我装修，我很感激，我也很认可你的付出。出了问题，我没有向你追究吧？我现在自己解决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向你汇报？经过你的同意，
2: 我巴不得你是我的甲方，至少那样你可以正儿八经的跟我商量，而不是当个甩手掌柜，活儿都我一个人干了，你事后挑我毛病。
1: 不，黄振华，我知道你最近工作不顺利，但是你不能拿我的工作阴阳怪气。你在你们单位也是这么推卸责任的吗？啊，你工作上的麻烦真是因为你们领导双规吗？你自己就没有任何问题？
2: 你在我们这种事业单位工作过吗？你跟我一起工作过吗？你知道一个项目从头到尾我是怎么事无巨细定下来的吗？你张嘴说我工作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水深水浅，你懂什么呀？你别以为你在外企当老大多了不起，有本事去我们单位，保准你三个月都待不下去。
0: 我真是犯贱，帮你装修还落一身埋怨，狗懒八泡屎，
2: 泡泡舔不见。

0: 汉子花嘛，就是。
1: 还汉子花，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0: 对对对，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剥葱呢啊，
2: 撒撒油炸呀，
0: 炸没按你，炸没按嘛，撕拉是剥葱啊，
1: 别剥葱了。炸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0: 不是油锅吗？
1: 没有油锅，
0: 拿啥来？
1: 三口铜铡，
0: 哪三口啊？
1: 龙虎狗。
0: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1: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0: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1: 啊，对，弄死他。
0: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对。
0: 啥呀？
1: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0: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0: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0: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0: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0: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0: 蓝瓶，
1: 蓝瓶
0: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这爱求知 啊，
1: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0: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0: 蓝瓶公主，哎，闯进宫来
1: 是
0: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1: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0: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1: 怎么还捋胡子呢？
0: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1: 那这干嘛呢？
0: 你学过表演吗？
1: 什么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
1: 为什么呀？
0: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呢，
1: 对，
0: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琢磨。
1: 日夜，
0: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1: 沐浴液呀、啊，
0: 不是玉液，
1: 金枝玉叶，
0: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呀、啊。
1: 对，
0: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哦，
1: 对，
0: 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0: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0: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啊，
0: 赶紧交代两句啊！哎，我说恁都这热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俩弄的不对。
1: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叫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1: 好好好，介绍介绍。
0: 恁得往后染染啊！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妈这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哎呦，换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儿，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哦，
1: 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哎，
1: 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好、哦，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

0: 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9: 对，
8: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9: 哎，人家都懂，
8: 您都懂啊。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9: 人家都明白，
8: 都是内行啊，好多是相声迷，哎，您敢干什么都有迷症，
9: 是
8: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9: 对呀，
8: 爱看戏的叫戏迷，
9: 戏迷不少，
8: 戏迷也太多，嗯，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9: 这还不一样。
8: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啊，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9: 哦，怎么区别呢？
8: 外行听戏什么样啊？坐底这样。哎，好，呵，热闹，哎呀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9: 他就看热闹，
8: 这是外行，嗯，外行瞧这个热闹，
9: 有这么句话吗？
8: 内行不这样，
9: 内行什么样？
8: 内行也不看，哦，怎么叫听戏呢？嗯，就光听，
9: 光听，
8: 手里头低头拍板，
9: 这干嘛呀？
8: 掐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9: 怎么呢？
8: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9: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8: 人家都懂，嗯，拍板，嗯，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9: 旁边的，
8: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啊，没事拍。哎呀，可拍错腿了。
9: 嗨，拍自个儿的腿，
8: 拍人家去了。这事儿不可乐。嗯，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9: 邻居，
8: 这人今年70多岁了。啊，据听说啊，嗯，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9: 那听得很早了。
8: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嚯，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9: 那也算是内行啊。
8: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9: 怎么了？
8: 生活戏剧化了。
9: 怎么叫生活戏剧化呢？
8: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9: 哎呦，这就不好了，
8: 全有家伙点儿。哦，比方说啊，嗯，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哦，小罐拿起来，嗯，嗨，大腿蹦蹬呲，
9: 这怎么意思啊？
8: 好秀下了一个，
9: 喊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8: 漱口打家伙，哦，叫水痘。
9: 水痘，
8: 哎，拿起牙刷，嗯，这是牙粉，嗯，吧嗒，
9: 这是
8: 蘸上牙粉了。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9: 啊，怎么意思啊？
8: 腮帮子杵一窟窿，
9: 嗨。这不要命吗？
8: 这一闹会写下来了啊！他妈妈过来了，嗯，哟，腮帮子破了，该
9: 啊，还该，
8: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
5: 嗯，
8: 每天这么待的仓，待的仓，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9: 那是那么回事儿吗？大哥，
8: 贴点橡皮膏，
9: 哎，
8: 吃饭就别唱了，
9: 啊、吃饭吧，
8: 吃什么饭呢？
9: 什么饭呢？
8: 干饭炸丸子，
9: 这再溜吗？这
8: 不老挨着的，
9: 就是
8: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
9: 嗯、
8: 要打四毽子一小锣，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9: 就这么准吗？
8: 特别准
9: 啊！您给来来，
8: 一夹这丸子，
9: 嗯，
8: 大。得
9: 哦，吃一个，
8: 吃一个，大，得
9: 嘿，
8: 我吃饱了啊，
9: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8: 饭量不大，
9: 哎呀，可不怎么样。
8: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9: 就是
8: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
9: 哟，
8: 要上厕所，
9: 赶紧去吧。
8: 来到厕所了，
9: 到了，
8: 一看周围这情况，
9: 嗯、
8: 扎，
9: 什么意思啊？
8: 全蹲满了，
9: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8: 也别说，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
9: 嗯，
8: 他一看有地儿了，
9: 有地儿赶紧上吧，
8: 先不解手，
9: 哦，
8: 先唱四句解手的词儿，
9: 还得先唱。
8: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大功。
9: 这怎么意思？这是
8: 干燥。
9: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

0: 2003的时候，我是参与到剧本创作里。对于我来讲，除了这个本身该有的创作压力以外，作为重案六组的老人吧，可能又有一份独特的这样一份压力，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1: 经典刑侦 IP 重案六组系列深入人心，而作为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即将登场。故事回到90年代末的重庆，聚焦曾克强、季杰等核心角色的年轻时代。导演李昂不仅曾参与重案六组第三部剧本创作，还有过刑警队一线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份接地气的履历让他在细节与真实感上格外较真。
0: 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是老的重案六组的前传，我们选择了曾克强、季杰、江汉、郑一鸣这样一些经典角色。
2: 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3: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2: 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或者叫情绪所致。
0: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退了大概5到8年，等于讲的是他们如何从不同的岗位凑到了一个组里面来从事刑侦工作，包括这个小组在这个剧情当中被命名为重案六组，也希望能看到这些经典角色如何从年轻的刑警变成像老重案里那些就王倩老师啊，然后张超老师他们扮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4: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由不得你不认。
6: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4: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0: 我在警队实习体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把握这类题材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路遥。大家好。
1: 专家标所有个女人叫张路遥，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2: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0: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
4: 我叫张路遥，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0: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

0: 但是因为他这个身中剧毒这样子，他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1: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路遥。
0: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啊、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有时间。
1: 提及孤身复仇博弈江湖的悬疑武侠故事，剧集弱化儿女情长，聚焦乱世江湖里的人性博弈与本心坚守。所谓侠义，不再是绝世武功与快意恩仇，而是人在贪欲、权力、恩怨的裹挟下，依然守住底线、择善而行的人生抉择。
2: 我想要黄金，我不想一辈子在那磨。
3: 我不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2: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一面镜子，对，然后就是映照出每个人的欲望，还有每个人面对欲望时不同的选择。金色它可以是一种欲望的折射，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救赎。比如说它是阳光的时候，比如说张路遥最后他完成了自我救赎，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吧，可以是欲望，也可以是救赎。
4: 总有一些人他在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坚持着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执着，他们把这些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所以这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个侠义，可能也是整个武侠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为极致还原原著苍凉荒芜的江湖质感，剧组摒弃绿幕棚拍，全程奔赴敦煌、阿克塞、戈壁大漠实景取景，苍茫黄沙、荒芜孤城、萧瑟旷野，粗粝写实的镜头氛围完美烘托出孤寂凛冽的大漠武侠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龙笔下荒芜又真实的成人江湖。

0: 因为我们确实也到大漠里去拍了，然后在大漠里拍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去大漠拍的，因为我们到了大漠，任何人去大漠都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没有遮，没有挡，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躲，没有依靠，所以大漠是可以让人的欲望、脆弱，还有甚至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给暴露出来的。
1: 好的武侠片里面这样好的角色，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是一个真的可以无牵无挂，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空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
3: 呱唧呱唧呱，
4: 行，
3: 呱唧呱，
4: 别呱唧了，别呱唧了，
3: 这什么意思？这
4: 怎么了？
3: 这都跟跳跳舞哟，跑跑吧。
5: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能不懂吗？
3: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我像拉车的吗？
5: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3: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5: 哦，你是学生？
3: 学生。
5: 是啊，
3: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5: 哦，福伦学校知道啊，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3: 你说呢？啊，你说呢？铁路局的，
5: 是
3: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啊？
3: 我不是崇文门内，
5: 在哪儿啊？
3: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5: 哦，知道知道知道，
3: 是吧？
5: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3: 对，
5: 掌柜的是刘四爷。
3: 哎，你也知道哈。
5: 走，
3: 怎么
5: 还是拉车的？
3: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5: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3: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5: 不，
3: 你甭瞧不起。

0: 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1: 嗯，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那设备。
1: 哇，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哇，还教室了还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1: 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松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嗯，好，学校，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哗啦全站起来。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1: 哦，
0: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
1: 嗯，
0: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
1: 跑步，哦哦哦，
0: 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1: 嗯，
0: 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1: 嗯，
0: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好，
0: 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嗯，
0: 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啊，
1: 啊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啊，
0: 不易呀，
1: 啊，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嘿嘿，我接过了白卷，
1: 嗯，
0: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
1: 嗯，
0: 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1: 啊，
0: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哦，
0: 啊，
1: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0: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0: 哦，还有简称。
1: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0: 嗯，
1: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0: 好，这是拉碗的。
1: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0: 哦，
1: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0: 又吃一惊
1: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0: 就你呀、啊？
1: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0: 哦，问是你写的吗？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0: 就来了。
1: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0: 嗯，
1: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0: 啊，
1: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0: 哦，
1: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0: 嗯，
1: 好，又发一张白卷。
0: 哦，
1: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这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0: 怎么写的？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0: 啊，
1: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0: 您给念念怎么样？
1: 可以，
0: 咱听听。
1: 我念一念啊。
0: 啊，
1: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0: 哦，都得这样
1: 上口。
0: 哦，明白了。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白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1: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0: 哦，超等顾问。
1: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哦，令高祖膀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儿干得了啊？
0: 行啊，这官不小啊。
1: 哪儿不是官儿？
0: 不是超等顾问吗？
1: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0: 哦，还是拉车呀？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

0: 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你说北京人呢跟天津人、河北人呢都非常礼貌，
5: 对，
8: 这个元旦也好，新年也到，春节也好，走在街上都要拜个年，
5: 不错，
8: 说点客气话。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答不上来了，
5: 你问吧。
8: 俩朋友走在街上拜年，说客气话，脸上的表情、脸上的态度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撇大嘴、大模大样、骄傲点好啊？
5: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8: 您答不上来。
5: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8: 再重复一遍，
5: 谦虚好，
8: 答对了，
5: 对了
8: 一半，也
5: 还没全对，
8: 应当再加上几个字。
5: 哪几个字？
8: 适度的谦虚好。
5: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
8: 就是别过度，别过分，别过火。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5: 哪几句？
8: 虽然这个话很老，但是它的含金量很丰富。
5: 你说说。
8: 有一定的哲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5: 说得对。
8: 天津、北京、河北咱们这一带的口味差不多，每天要吃饭要炒菜，炒菜搁调料它为了香，
5: 对，
8: 都搁调料，最后你得搁盐，
5: 别忘了放盐，
8: 不搁盐不好吃，
5: 对，
8: 因为它不咸，但是搁多了就不行了，
5: 不能多了，
8: 搁多了就苦了。
5: 是啊，
8: 这叫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快了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5: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您听我说的是大白话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哲理。
5: 这是有道理
8: 啊。当然了，谦虚过分可就不好了。
5: 不能过火。
8: 倒不能过火。过火、过分、过度，那就闹笑话。
5: 是啊，
8: 马克思同志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
5: 哪两句啊？
8: 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啊，过分的谦虚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5: 好，
8: 毛主席还有句名言，你知道？
5: 哪句？
8: 两个极端都不可取。你如果说话要是太谦虚了，等于就是讽刺人家。
5: 是啊，
8: 你比方说咱哥俩走在马路上，
5: 咱们俩人
8: 拜个年说点客气话您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我跟您适当的客气客气。大家一听李伯祥、杜国之这老哥俩七个大字，
5: 哪七个大字？
8: 文明礼貌有水平。
5: 咱俩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8: 就是说咱们这个度数摆的恰到好处。
5: 李老师，您比方说咱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8: 说白话，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咱俩说话，你跟我过分的谦虚
5: 行吗？
8: 我跟你没边的客气，
5: 那多好。
8: 要是越说话越骄傲，越说话越讽刺，说着说着不言不累，不像中国话。大伙一听也送咱们七个大字，
5: 甭问，也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8: 一对高级神经病。
5: 神经病啊，
8: 您信不信？
5: 我不相信。
8: 2分钟咱俩比赛一回。
5: 还能比赛？
8: 您就跟我过分的谦虚，我就跟您没边的客气，
5: 看咱俩谁谦虚。
8: 一会儿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
5: 谦虚比赛。
8: 您看我们哥俩谁客气啊？
5: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8: 来了
5: 哎呀，
9: 我花
5: 李伯祥同志，
8: 杜国志同志，
5: 您好，
8: 您好，
5: 您好，
8: 多客气，多周到，
5: 我给您鞠躬。
8: 哎呀，不敢当，我给您鞠躬，
5: 我给您作揖。
8: 您客气，我给您作揖，
5: 我给您请安。
8: 您客气，我给您请安。
5: 您好，
8: 您好，
5: 您好，
8: 您好，
5: 呀，怎么您这里头还有端斗啊？
8: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客气过火就是出洋相。
5: 各位，这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8: 同志们，看我们哥俩谁客气。
5: 哎呀，你是老李。
8: 哎呀，不敢当，您是老杜。
5: 您是李大哥。
8: 您是杜仁兄。
5: 您是李老师。
8: 您是杜先生。
5: 李老师，
8: 杜老师，
5: 您的相声艺术好，
8: 您的表演水平高，
5: 你比我好，
8: 你比我强，
5: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8: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5: 你是英雄，
8: 你是好汉，
5: 你是标兵，
8: 你是模范，
5: 你是明星，
8: 你是光源，
5: 你是灯塔，
8: 你是火焰，
5: 你是红遍全国，
8: 你是光辉灿烂，
5: 你是太阳光，
8: 你是紫外线，
5: 你是打火机，
8: 你是大手电，
5: 你是信号灯，
8: 你是照明弹。哎，
5: 我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8: 你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5: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8: 这么讲咱还得跟他客气。
5: 那我也比不了您，
8: 我还是比不上您。
5: 要说您的相声，
8: 我的相声
5: 好比做单田芳咬蛐蛐。
8: 单田芳说书的先生。
5: 哎，
8: 单田芳咬蛐蛐怎么讲？
5: 您是能说能逗。
8: 哎呀，太捧我了，我还能说能逗。
5: 哎，
8: 杜老师，要是说相声，您是在被窝里放屁。
5: 这是，
8: 您是能文能武啊。
5: 哇，
8: 您比我强啊。哎，
5: 有你那么比的吗？
8: 这客气吗？
5: 我还得跟他谦虚，
8: 我还得跟他客气。
5: 李老师，
8: 杜老师，
5: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8: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5: 我各方面都不如你，
8: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5: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8: 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5: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8: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5: 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8: 哎呀，我媳妇儿连个菜都不会炒，
5: 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8: 怎么样？
5: 苍蝇那么一闻呢，
8: 效果如何？
5: 熏得直撞脑袋。
8: 哎呀，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5: 您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
8: 太客气了吧？
5: 我还得跟他谦虚，
8: 我还得跟他客气。
5: 李老师，
8: 杜老师，
5: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8: 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5: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8: 我儿子天天旷课，
5: 我儿子太笨了，
8: 我儿子太傻了，
5: 我儿子不文明，
8: 我儿子不礼貌，
5: 我儿子太不懂事，
8: 我儿子没大没小，
5: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8: 怎么样？
5: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8: 哎，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小子，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5: 我这什么孩子？
8: 养不教，父之过呀！
5: 我还得跟他谦虚，
8: 我还得跟他客气。
5: 李老师，
8: 杜老师，
5: 跟您比我比您穷，
8: 跟你比我比你困难，
5: 我比您穷，
8: 我比你困难得多。
5: 您算算，
8: 算什么？
5: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8: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5: 哎呦，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8: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5: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8: 我们家严重超员，
5: 平常的时候
8: 怎么穷啊？
5: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8: 比我强多了。
5: 你怎么样？
8: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5: 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啊？
8: 你们家是在油葫芦了？
5: 哦，你也不爱听，
8: 这不谦虚过火了吗？
5: 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8: 我还得跟他客气。
5: 李老师，
8: 杜老师，
5: 要跟您比，我的命太苦了。
8: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5: 我太悲惨了，
8: 我太伤感了。
5: 您算算，
8: 算什么？
5: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8: 怎么样？
5: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8: 别跟我心烦，同志们，我都70来岁了，我连一天皇上没当过呢。
5: 哎呦。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了，
8: 这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5: 这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了，
8: 这电视台的总导演我算没希望了。
5: 哎呦，退了休我也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8: 干到死我也就是个临时工了。
5: 我没坐过汽车，
8: 我没蹬过三轮，
5: 我没坐过马车，
8: 我愣没骑过毛驴。
5: 我的命太苦了。
8: 哎呀，我的命太薄了。
5: 您算算，
8: 算什么呀？
5: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8: 您怎么痛苦？
5: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8: 杜老师，您比我强太多了。
5: 你怎么样？
8: 我70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过了。
5: 太荒诞了。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

0: 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师父呀，
8: 啊，
7: 什么事儿一门灵呢？
8: 什么事儿？
7: 打油诗。
8: 打油诗。
7: 哎，好作诗。
8: 好作诗。
7: 对不对？
8: 经常做。
7: 这么办，今天当着各位观众
8: 啊，
7: 您把您之前呀所感所悟那小心得，
8: 小心得，
7: 您可以跟观众说说。
8: 跟他
7: 行吗？
8: 观众说什么呀？
7: 啊，露了，聊聊您那诗啊。
8: 是下边他经常让我说，为什么开名师高徒专场啊？
7: 为什么？
8: 这师傅都是看一眼少一眼了，是吧？哎，让徒弟们快速的成长。
7: 哎，对，有点这意思。
8: 刚才包括刘先生
7: 啊，
8: 我争取活好每一天。
7: 是，
8: 其实活好每一天都不对。
7: 那是，
8: 活好每一分钟，
7: 应该以分钟。
8: 活好每一分钟其实都不对。
7: 那是，
8: 生命是呼吸，应该是每时每刻喘匀每一口气，这才叫生命质量。哎，对不对？
7: 没错。还有呢，
8: 啊，
7: 一篇文章啊，
8: 什么文章？
7: 叫《学哲学用哲学》
8: 啊，
7: 当中第一段话这样写，
8: 怎么写？
7: 分享跟大家
8: 啊，
7: 他说人呀
8: 啊，
7: 在哲学范畴内一辈子应该呀多去两个地方，
8: 两个地方，
7: 一个叫澡堂子，
8: 哎，
7: 因为到那儿，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长幼尊卑，
8: 嗯，
7: 无论您身份地位，您是大官领导，您是黎民的百姓。到澡堂里脱衣服都一样，
8: 没错，
7: 就为洗个澡，
8: 没错。
7: 一个叫火化场，
8: 哦，
7: 到那儿无论你身前多么了不起，
8: 嗯，
7: 一把火就烧了。所以人生当中啊，有太多的事儿平淡无奇，
8: 嗯，
7: 大家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人，
8: 对
7: 不对？听听相声，想干嘛干嘛，
8: 自然规律，
7: 生活多美好。
8: 就
7: 举家携狗听听相声，他高兴。
8: 对，
7: 人得知道吃几碗饭，
8: 嗯，
7: 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8: 嗯，
7: 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8: 嗯，
7: 这是人间正道，
8: 没错。
7: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相声应该回归到本源当中，
8: 嗯
7: 啊，关注大家的生活，
8: 对，
7: 每天老百姓家长里短有多事啊，
8: 嗯，
7: 你看我这人吧，特别爱观察生活，
8: 是，
7: 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8: 什么事儿？
7: 打架。
8: 哎呀，打架的太少了，
7: 过瘾呐！打架，你看俩人，操不要脸！你看这，和我坐这儿， 过瘾，骂他，骂他！哎，不对，这句再说大点，是吧？
8: 我这徒弟心里也不大正常，
7: 爱瞧这个。开玩笑啊。不光得瞧，每个人都要遇见这种情况啊，拦一拦，劝一劝。不要让这场打架呢演变成一场骂战。
8: 没错，
7: 真是说一帮咱们北京人上哪看你打架去，这事儿不露脸。对不对？
8: 没错，
7: 所以积极制止。一说到这打架，有这劝架的。
8: 哦，劝架。
7: 这劝架的，你别平常啊，要是动起手来这劝架，得讲究拦这偏架。什么叫拦偏架？谁横拦谁。你不能拦那怂的。那怂的尊地那都挨揍，噼里啪啦那打。你拦那怂的，连你一块揍。拦那横的。怎么拦还不能拦？行了，你别打，你看得用眼神。这横的正这打着呢。过来，行了，行了。打两下，走了走了，赶紧走。行了，你这就哎，对，我替你踹一脚。哎，行，走吧。
8: 我看着像挨打的样儿，这是。好，什么眼神这是？
7: 拦偏架，得冲这横的。行了，行了，你得两下，打两下，得了，没劲没完了，是不是？行了，这儿我给你一刀，来拿你刀扎他。
8: 不不，没这事儿，我们这都有涵养。
7: 打架呀，大伙儿拦，这里边有一技巧。
8: 有什么技巧？
7: 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拿生活当中最常见，这小两口每天呢有点吵闹啊，拌嘴啊，这里头劝架有什么特点呢？
8: 有什么特点？
7: 要是这女同志劝架啊，得像那女同志。哎，姑娘向着姑娘，自己人说自己人的好话。这小伙子劝架呢，得像那男孩。这样这个架很快就劝开了。
8: 是吗？
7: 是这样，我给您来了。
8: 您给学学，我看看。
7: 好比啊，小两口就在我们楼上，我住二层，他们俩住三楼。俩人呢，每天就因为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儿，动不动就嚷嚷。这时候呢，要是来个女孩，像我们邻居有个大姐，三十多岁一个人在那租房子，她劝这小两口，她老像那姑娘。
8: 哦，像姑娘。
7: 一推门那劲头，哎，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可真吵，饭馆里的菜老吵。

0: 对呀、啊，
1: 我虽然比谭富英唱得好啊，观众他不认我。
0: 哦，那是不认
1: 啊。对啊，他认谭富英来。
0: 哦，谭富英，
1: 我来别的。
0: 那您来司马懿。
1: 司马懿有侯喜瑞，侯老板的司马懿，活司马呀。
0: 嘿，那您来马谡。
1: 马谡是梨子，梨子花脸有刘莲蓉啊。
0: 哦，那您来王平。
1: 王平那是小过去了，那没戏那个。
0: 哦，哎，那您来二老君，
1: 萧长华、马富禄啊。
0: 哎，这样
1: 这爷俩的二老君呐。
0: 哦，
1: 是
0: 您不是唱失控斩吗？
1: 废话，白毛女我会吗？
0: 不是，那您这失控斩里边没有主要角色了啊？
1: 我怎么猜？告诉你
0: 啊，
1: 打球。
0: 说着热闹的打旗儿，就一个字儿，哦哦，就这个。
1: 朋友们，您看这模样了吗？
0: 啊，
1: 这就是傻乐，傻乐，真的
0: 啊！
1: 冲你这模样，
0: 嗯，
1: 手榴弹是贵，
0: 嗯。
1: 手榴弹要便宜一毛钱四个，我拽你八块钱的，我告诉你吧。
0: 不是你拽我手榴弹干嘛呀？
1: 你太腻歪人了。
0: 不是您不是
1: 打琴怎么了？
0: 打琴您这、
1: 哪个唱戏的能离开打琴的？
0: 离倒离不开，但不是主要角色呀。
1: 对，怎么不是主要角色
0: 啊？
1: 少一个打琴的行吗？
0: 那倒是不行啊。
1: 对呀、
0: 啊，是
1: 不上打琴的行吗？
0: 也不行啊。
1: 对呀、
0: 啊，
1: 应该带四个打琴，四个打琴的代表千军万马呀、
0: 啊。没错啊，
1: 差一个行吗？
0: 不行啊。
1: 对呀、
0: 啊，是啊，
1: 我又喜欢听戏
0: 啊，
1: 我喜欢听啊。
0: 哦，
1: 失控斩这出戏，想当年侯喜瑞侯老板带着这么些名演员、
0: 啊、
1: 在天津唱，你想想那个票价便宜吗？
0: 那倒是不便宜。
1: 对呀、
0: 啊，啊，
1: 我想听啊
0: 啊，
1: 我不没钱吗？对不对？
0: 没钱，没钱还听啊？
1: 没钱凑合，
0: 那怎么凑合？
1: 往里闯啊！
0: 能闯得进去啊？
1: 闯得进去
0: 啊？
1: 怎么闯不进去啊？
0: 呵，
1: 中国大戏院那后台门在哪儿？我知道啊。
0: 哦，了解。
1: 对了，
0: 哦、
1: 我到那儿去愣闯啊！
0: 是，
1: 到那儿叫后台门
0: 啊。
1: 开门是个老头
0: 啊。
1: 干嘛？
0: 啊，
1: 听戏，听戏偷了。
0: 对。
1: 啊，偷了，
0: 哦，
1: 嘿，偷了，啊、回家，偷了，
0: 这就走了，
1: 没进去，
0: 这还闯着这个，
1: 上头了，
0: 哎，头了，
1: 头了
0: 啊！
1: 前面我一看呢，
0: 啊，
1: 一个门口俩把门的，
0: 那是严呐，
1: 我大摇大摆往里走，
0: 是，
1: 站着，
0: 啊，
1: 票，
0: 对，
1: 啊，
0: 票。
1: 票，
0: 嗯，
1: 没有，
0: 买
1: 下，没有，走，
0: 哎，走，
1: 走，回见你了，走，
0: 行，挨两回轰，
1: 我想起来
0: 啊，
1: 刚才我上后台我说错了，
0: 怎么说错了？
1: 不应该说听戏，
0: 那应该
1: 听戏，你上前面，你上后台干嘛来？
0: 对呀、啊，
1: 我应该说找人。
0: 找人，
1: 我一说找人，他让我进去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哎、没错。
1: 大来吧，
0: 啊，
1: 开门喊你老头
0: 啊，
1: 干嘛
0: 啊？
1: 找人，
0: 对，
1: 找谁？
0: 是
1: 找你，
0: 嗯，
1: 找我干嘛
0: 啊？
1: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哎，走。
0: 自个儿找这个
1: 坏了，
0: 又给轰出来了。
1: 趁他一扭脸的功夫，滋溜我钻进去了，
0: 还真进去了。
1: 对了，
0: 嘿，
1: 放后台啊
0: 啊！
1: 我跟着瞎忙活
0: 哦，
1: 给这个送个靴子
0: 啊，
1: 给那个送个水
0: 啊。
1: 那天是该着出事儿，
0: 怎么出事儿呢？
1: 侯喜瑞侯老板呢
0: 啊，
1: 他去的是司马懿。
0: 对呀、啊，
1: 他应该带四个打旗儿的，
0: 是
1: 四个打旗儿的，其中有一个不知怎么地了
0: 啊，
1: 吃什么东西不对付，
0: 是
1: 老去厕所，
0: 哎呦，
1: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会儿的功夫拉了十好几趟，
0: 哎呀，
1: 拉的这位都直不起腰来了。
0: 是啊，
1: 后台管事的害怕
0: 啊，
1: 赶紧找一辆车把这位就送在当时的是马大夫医院，
0: 好医院，
1: 送那儿去了。
0: 是
1: 后台
0: 啊，
1: 没有富裕人，
0: 怎么没富裕人？
1: 因为那天演的是合作义务戏
0: 啊，
1: 头了的戏码不管谁下来、
0: 啊，
1: 一律都得进场啊。
0: 是
1: 后台没有闲人，
0: 哎呦，
1: 管事的可着急了。

0: 那没错，
1: 赶紧找侯老板
0: 啊！
1: 侯老板，你也看见了
0: 啊？
1: 刚才那位送医院了，
0: 是，
1: 短个打气儿的
0: 啊，
1: 跟您研究着
0: 啊，
1: 您带仨气儿吧
0: 啊，
2: 孟华，
0: 仨气儿啊？
1: 我没听说过
0: 啊，
1: 仨气儿一边站一个，中间站一个，我站哪儿呢？要不腻了，别带打气儿的了
0: 啊！
1: 嘿，真好。
0: 啊
1: 侯学瑞说我是司马懿
0: 啊，
1: 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不带打气儿的我们光杆司令。
0: 对，
1: 我这跟谁打仗啊？
0: 没错，这四个打气儿千军万马呀，
1: 现在短一个人儿啊，
0: 你是
1: 我没办法，没办法找啊
0: 啊。
1: 哎，侯学瑞一眼就看见我了。
0: 哎呦，
1: 有了
0: 啊，
1: 来过来爷们儿，过来，大爷，买嘛去，卖不买
0: 啊？
1: 你给来个气儿。
0: 来
1: 我一听让我打气儿
0: 啊，
1: 唰，
0: 怎么着？
1: 吓得我当时脑袋上头发都掉了，一根也没有了。
0: 哦呦呵，您这头发全都掉了
1: 啊？后遗症，
0: 后遗症。哎呦，就现在这样了。
1: 我不行你了
0: 啊！
1: 你让我干嘛都行
0: 啊，
1: 打气儿我可打不了。
0: 是，
1: 瞧你这个毛病大了，干嘛打不了
0: 啊？
1: 你害怕干嘛？知道的嘛，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救场如救火，你懂不懂啊？
0: 气大如天呢，
1: 对不对？
0: 是。
1: 现在有人，我能要你吗？
0: 哦，
1: 你先给我定着
0: 啊，
1: 待会儿来了人，我再把你替下来，
0: 这也是办法。
1: 你甭害怕
0: 啊，
1: 给他办上。
0: 是，
1: 说给办上
0: 啊，
1: 那个帽先给我来补。把帽子给我扣脑子上了，
0: 嚯！
1: 他一扣帽子
0: 啊，
1: 那几位过来摁着我，七手八脚就把我给撞过上头了。
0: 哎呦，
1: 我你们几位被我撞过上也白费啊！
0: 啊，
1: 你愣让我打气儿，说实在的
0: 啊，
1: 我连词儿我都不会，我这个气儿我怎么打呀？
0: 是，
1: 你倒了霉了，打气儿要嘛词儿啊？
0: 啊，
1: 不就一个字儿？哦，不就那玩意儿吗？你记着这个茬儿就行
0: 啊！
1: 我给你托付托付，
0: 托付托付。
1: 哎，三气儿过来。
0: 哦，三气儿，
1: 照顾点啊！
0: 啊，
1: 这个是棒槌。
0: 什么叫棒槌？
1: 任马不懂啊？
0: 哦，戏行的话叫棒槌，
1: 叫棒槌。
0: 哦，
1: 你甭害怕
0: 啊，
1: 你跟着三七跑，
0: 是
1: 三七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0: 你看人家交代多清楚，
1: 我倒霉就倒他这句话上了。
0: 怎么着？
1: 他让我跟着三七跑啊？
0: 是啊，
1: 我就记住这个茬了。
0: 哦，
1: 我跟着三七跑。
0: 哦，
1: 我们那时候唱戏还是老的唱法
0: 啊、哦？怎么唱？
1: 中间他有一个过场。
0: 这过场什么样？
1: 哎，正式唱应该是这样。
0: 那是
1: 侯喜瑞侯老板去的是司马懿
0: 啊，
1: 他在后台有一句闷脸倒板，
0: 怎么唱的？
1: 中途路上对心恩。
0: 好
1: 哦，头旗二旗出去了
0: 啊，
1: 台口这一站呢、
0: 啊，
1: 一边一个。
0: 对，
1: 后边是三旗四旗，
0: 哎，
1: 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0: 哎，
1: 再到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
0: 对，
1: 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台口一站
0: 啊，
1: 一边一个。
0: 哎，
1: 司马懿出来上三句词儿，
0: 怎么唱？
1: 张火笑而得佳品，催动人的马朝前的奔。
0: 好
1: 啊，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头旗带二旗，
0: 啊，
1: 三旗带四旗，
0: 是
1: 司马师司马昭
0: 啊。
1: 扯着云手下场，
0: 对
1: 司马懿唱一句收尾的词儿，
0: 怎么唱？
1: 休要放啊走，治国空啊命啊，啪都晃，切切切切，一掌声一下场，台底是满堂的菜，
0: 太精彩了。
1: 其中有我那么一个棒槌，
0: 怎么样？
1: 就在这场满给砸了。
0: 这怎么给砸了呢？
1: 他没告诉我
0: 啊，
1: 他就告诉我跟着三七跑。
0: 是啊，
1: 我就记住了，跟着三七跑了。
0: 哦，
1: 他在后台唱了一句
0: 啊，
1: 中途路上对心呢，哦，场面起长锤
0: 啊，
1: 头七二七出去，台口一站，一边一个
0: 啊，
1: 三七叫我
0: 啊，
1: 哎，棒槌，走、
0: 啊，
1: 走，扛起他去，
0: 哎，不是。他说您怎么这么走了？
1: 我可得会走啊！
0: 哎呦，
1: 往台口一站
0: 啊，
1: 我扒着席子往台下一看呢
0: 啊，
1: 我的天哪，没把我给吓死！
0: 干嘛那么害怕？
1: 中国大戏院是楼上楼下1500多号，
0: 不少。
1: 我往下边一看呢，
0: 啊，
1: 光脑瓜没身子。哎呦，我的妈妈，他吓死我了！
0: 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呀？
1: 那身子都在椅子底下了。
0: 人家可不都坐着呢？
1: 这不缺了大德了？
0: 哎呦，
1: 我这么大个子站这打气儿
0: 啊！
1: 台底下要是有我门口的人，回去这一说，我多孙呢！
0: 你呀，别害臊！
1: 我正在这琢磨着
0: 啊，
1: 我回头一看呢，
0: 啊，
1: 要了命了！
0: 怎么，
1: 三七儿？

0: 没了。
1: 怎么没了？
0: 三七跑那边去了
1: 啊？人家站在这边啊。
0: 是啊啊！一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呢？啊？副台告诉我跟着你跑啊啊！你上那边去，我怎么办？
1: 你
0: 我也过去了啊？
1: 发了，那真是
0: 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仨，
1: 你瞧瞧，
0: 台底观众可没有任何反应
1: 哦，没看出来
0: 的。我倒霉倒到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了，
1: 怎么着？
0: 他俩一上台啊，一看我是说相声的啊，他乐哦，画着大画脸啊，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扛起扛起大旗，哎呀，转转转转转。你说他这一乐，台底观众能看不出来吗？
1: 那还真是显眼了。
0: 好啊，嗯，那气儿是怎么站的？哎呦，一边一个，一边撒去，是咬哪儿啊？哟，一边站俩，站成二板才对了。打气儿的过去个吧。哎呦，他这一喊呐啊，三气儿不干了。
1: 是，哎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就是，
0: 废话。嗯，妈，你过来，我不过来。嗯。你过来这不就撒了吗？撒撒吧。哎呦，反撒过倒算，就这一堆子买卖，反正。哎呦，不行，你得过去。啊、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你过去不也一百两吗？啊，不行啊，应该你过去啊，应该、啊、应该你赚，你把七块五我赚八毛，这他妈叫应该的。啊，不行，你得过去。我不过，你踹人干嘛？哎，你踹我，嘿、哎，咱俩是把脱衣外边儿。嗯，嚯，
1: 要打架呀？
0: 他不敢去啊。啊，他这是连踹带骂，嗯，台底观众咚大咚大尖叫道好，
1: 那是
0: 我着急呀、
1: 啊，是啊，
0: 着急出汗呐、啊，哎呀，这汗从我脑门子往下流啊，
1: 是
0: 啊，爬到我这脸上倍儿刺了，哎呀，我穿他那大绿袍啊，啊，我抓手绢我也抓不着了，
1: 没有啊，
0: 哎呦这，我就这个吧，啊，哎呦呵，就这一抹呀，啊，可要了性命了，
1: 怎么着？
0: 新绿袍它掉色呀，哎呦，染过的脑门都绿了，哎呀，台底观众那嘴还是真够损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啊，啊，叫那蛤蟆过去。哎呀，侯许瑞纳闷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
0: 我还没出场呢，怎么大号上来了？
1: 是啊，
0: 扒那个帘一看，哎呦，茄子，你怎么他妈站那儿了你啊？
1: 你瞧瞧，看出来了。
0: 撩起他那个胡子来，冲我扭嘴儿。嗯，那意思是让我过去
1: 啊？是啊，
0: 我腿都钻筋了，
1: 走不了了，
0: 我动不了了。哎呦，场面起快长锤啊！啊，侯喜瑞他没辙呀、
1: 啊，还得唱啊，
0: 逼着马鞭、啊、连台步都不走了。哎呦，直么瞪眼就奔我就去了。
1: 是，
0: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仓，到我跟前儿。孙飞，我这把倒霉到你身上了，我呀，
1: 没错啊，
0: 角儿啊，原词儿没动，他把词儿改了，
1: 哦，改的词儿，
0: 能把我从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1: 那他怎么编的呀？
0: 老夫一见怒气发，
1: 改发话折了，
0: 叫一声打气儿的听根呀，嗯，每日出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扭嘴瞪眼你都不怕，还得老二。夫，我把你拉过去，
1: 你瞧，
0: 他应该拽我呀！啊，我把他俩眼都给气聋了，
1: 哎呦，看不清楚了。
0: 他一伸手啊，噌，
1: 怎么样？
0: 他把三气给拽过去了。哎呦，我一看三气过去了啊，我也过去了，
1: 全烂了。

0: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1: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才能抢这个票
2: 啊、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3: 十二年，我终于实现了和你们无数次的

0: 约定。我每一次跟你们跟我的歌迷见面都说马上就开，我就各种忽悠我。今天终于实现了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我从心里真的很开心。
1: 昨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开唱，现场来了几十位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少露面的王菲。
2: 然后就是我的宋丹丹姐姐，哇，丹丹姐穿的好时髦啊！我看见，我还看见什么了？那个，我的天哪，梁静在哪里？真的是好容易能出来一趟，不大容易，你一定看到结束才能走啊。

茵北京演唱会最大的彩蛋莫过于肖战空降当惊喜嘉宾。时隔7年，经典的那战队再度合体，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0: 真的就来了吗？为啥呀？
1: 性格的演唱会
0: 哦，对，我以为你说说就过去了。
1: 啊，你问我说我看演唱会你来不来，那我定
0: 我真的以为你当时就是客气。
1: 我

0: 要说那英和肖战与结缘，还是因为2019年他们合作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在那档节目中，那英和肖战为观众带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表演，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 在那个我们的歌里面，他不是和那个肖战有合作吗？我觉得他俩合作特别好，所以我说特意来看一看。

当然，那英演唱会最值得享受的还是她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听完全场，所有的歌迷心里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被你征服。

0: 人生的剧本朝另一个方向拐了个弯，也是啊，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的课题不是你，剩下你拥有，你也是。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黄灿灿，然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4: 我是张佳琪，大家可能之前认识我可能是通过我之前在德里训练，在为国争光的时候，但现在我已经退役成一名普通的小女孩，在体验生活了。
5: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人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专属难题与成长课题。本次看片会上，几位嘉宾们真诚袒露心声，分享不同人生阶段的真实困惑与成长思考。2016年，陈妍希升级成为母亲。从前作为子女，很难体会养育背后细碎的辛劳与牵挂，直到亲自陪伴孩子成长，在日常的抚育点滴里慢慢共情，也渐渐懂得了当年不善言说的深沉爱意。

0: 的你，好，先唱两句给大家听，然后对，最近刚刚录完，对，然后我觉得也献给所有，我觉得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那个你完全无法理解，但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献给我的爸爸，对，因为就是的确在他生前，就是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理念不合，或者是常会争吵，但是还是不妨碍我，就是全心全意爱着我不了解的他。对。
1: 曾出演过《泡沫之夏》《长相思》的黄灿灿，常年奔波在试戏、进组、赶拍摄的节奏里，既要应对行业的竞争压力，也要不断厘清内心期待，在忙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方向。
2: 我的工作决定了本来就没有办法常年的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当时确实是，算是居无定所了，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儿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但是到现在的话，其实有，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习惯了，觉得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安定就好了。
1: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

0: 个连绵火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哦，
2: 好嘛。
3: 老师，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3: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可太可气了。
3: 是啊，
0: 来人呐，
3: 嗯，
0: 戴张三。
3: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
3: 嗯，
0: 就看这戴案子、
3: 啊、
0: 锁链子一举哟，
3: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3: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喜留神，
3: 啊，
0: 张三做事太不仁。
3: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
3: 啊，
0: 你就跟着我。走了吧，苍苍死不愣登苍，
3: 这怎么回事？
0: 这我受不了，这受不了，
3: 你这
0: 关叫你到堂上哦、
3: 啊、
0: 命归阴哦，哎
3: 好嘛，小金牙上来了、
0: 哦、张三一看
3: 啊，
0: 不对呀、
3: 啊、嗯，
0: 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牙
3: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3: 对呀、
0: 啊、都在天前撂个地
3: 好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
3: 嗯嗯，
0: 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3: 什么意思
0: 啊？他一着急
3: 啊
0: 他唱个数来宝了。
3: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牙你别穷酸、
3: 啊、
0: 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3: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3: 哦、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
3: 嗯、
0: 跪一下、
3: 嗯、
0: 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3: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
3: 嗯，
0: 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3: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
3: 嗯、
0: 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那一今天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3: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3: 还弄这个呀，
0: 你那么拼呢？
3: 啊，
0: 嗯，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3: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
3: 嗯，
0: 那唱《河南坠子》，那唱《金银大鼓》
3: 啊，
0: 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3: 有坏啊，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3: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3: 嗯，
0: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亲？将张三责打，
3: 恐慌
0: 死啊是。
3: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3: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3: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3: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讲你也大、
3: 嗯、
0: 叫声张三听根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噼噼噼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呢，恩爱还有、
3: 啊、
0: 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3: 好嘛，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3: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3: 对呀、
0: 啊、这叫屈打成招，
3: 肯定受不了啊。
0: 是呀，笔杆这么一抄啊，
3: 就写上了、
0: 啊、他也唱上，
3: 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
3: 嗯、
0: 不会这个问案他竟唱二黄，
3: 好，全是心里话。哎，
0: 他这么一唱
3: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3: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3: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3: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3: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啊。
3: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3: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3: 哎呦，
0: 他出来了。
3: 是啊。

0: 出了平衡风。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1: 肯定听得出来、啊。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1: 抖
0: 一拍惊堂木。
1: 嗯，
0: 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1: 这何回事怎么说呀、啊？
0: 回师要饭的。
1: 对呀、
0: 啊，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1: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嘿，全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

0: 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4: 没听明白。
3: 不懂吗？
4: 不懂。
3: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4: 哎，好。
3: 嗯，
4: 咱俩拉拉手。
3: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4: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3: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4: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3: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4: 带鸡字儿的成语、
3: 啊、多了呀。
4: 有吗？
3: 什么闻鸡起舞。
4: 哦，
3: 画饼充鸡，鹦鹉学鸡、
4: 嗯，你先别学了。
3: 盘虎变鸡，
4: 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4: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3: 是，
4: 嗯，
3: 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4: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3: 我说了，我研究啊，
4: 你研究啥呀？
3: 这几个成语，
4: 嗯，
3: 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4: 科学案例，
3: 对呀、啊，
4: 什么科学案例？
3: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懂。
4: 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3: 你明白吗？
4: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啊、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哎呀哎呀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3: 误区，这不是啊？
4: 怎么了？
3: 别听他的，
4: 这不是吗？
3: 这叫下意识反应。
4: 下意识反应，
3: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
4: 啊，
3: 这叫下意识反应。
4: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3: 举个例子说吧，
4: 什么条件反应？
3: 比方说呢，哦、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4: 吓了一跳，
3: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4: 哦，这是下意识反
3: 应。我刺激到你了，
4: 这不是条件反应。
3: 哎，再比方说，哎，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4: 哦，明白。
3: 比如说，
4: 明白。
3: 哎，那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4: 有完没完呀？
3: 懂了吧？再比方说 啊，我
4: 这就叫长记性了。
3: 你怎么躲开了你？
4: 废话，我疼我。
3: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4: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3: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
4: 嗯，
3: 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4: 谁呀、啊？
3: 叫巴格诺夫。哎，
4: 好怂啊，这科学家。
3: 怎么了？
4: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3: 这个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4: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呀。
3: 这巴甫洛夫，
4: 哎，对对对，
3: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4: 什么秘密？
3: 有一次啊，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4: 你说人话，
3: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4: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0: 这么说的不科学呀、啊？
1: 您这就科学了。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它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啊，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啊，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我演铃铛。哎，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啊？
0: 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啊，你看。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啊？
0: 一个啊，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还有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这个，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
0: 了。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哎，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哎，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得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吗？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行吗？
0: 别，
1: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
0: 看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
0: 吧？
1: 行，
0: 我找找
1: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哎。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
1: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这行不行？
1: 啊，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
0: 什么叫茶碗呢？咱就拿这个代替铃铛。
1: 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怎么的？
1: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拿你代替大傻子，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记着，这是肉。
0: 注意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你那么多话呢，你搁这做广播体操呢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当，流哈喇子了。
0: 你所做一表情行吗？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让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0: 行不行？
1: 啊，那我就。
0: 还行，看见肉馋了，
1: 这是哈喇子了。
0: 现在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1: 肉呢？肉呢？拿出来肉呢？等等，看着，肉，
0: 停，
1: 拿出来，就这个，带骨头，搁点香菜。
0: 停，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1: 哦，狗的反应，
0: 你这不对呀。
1: 那狗什么反应啊？
0: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1: 哦，
0: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1: 明白了。
0: 不是，
1: 这个这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0: 复杂，
1: 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0: 索性给你换一个。
1: 换什么呀？
0: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1: 中国人？
0: 中国科学家呀？
1: 没有吧？
0: 有啊。
1: 怎么呀？谁呀？
0: 曹操。

0: 哎，
1: 曹操，
0: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1: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2: 怎么了？
1: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2: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1: 哪成语啊？
2: 曹操的成语啊，
1: 击鼓骂曹。
2: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1: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
2: 是
1: 那
2: 个
1: 围魏救赵，
2: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1: 魏，
2: 我告诉你，
1: 那就是你说，
2: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1: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2: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1: 你说说，
2: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1: 啊，
2: 天气特别的热，
1: 是
2: 将士们口渴难耐
1: 哦。
2: 曹操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2: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1: 梅林，
2: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1: 就往前走。
2: 对呀，
1: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哎，
2: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1: 但是
2: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1: 就口内生津，
2: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1: 那演出来
2: 行不行？
1: 行，
2: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1: 可以。
2: 嗯
1: 嗯，
2: 这样你演谁？
1: 我演曹操。
2: 行。
1: 嗯，
2: 那我演巴甫洛夫。
1: 咱俩见不着吧？
2: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1: 别，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2: 你演不了曹操啊。
1: 那谁？
2: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1: 啊，行，你演曹操。
2: 你演夏侯惇。
1: 我演狗。
2: 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1: 我演梅子树行吗？
2: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1: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2: 他们俩有对话，
1: 快来吃我呀！
2: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1: 曹操夏侯惇，
2: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1: 可以，可以。
2: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1: 行，
2: 来一回。
1: 好啊、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那我
2: 咦，侠纸燕燕，口渴难耐。
1: 我这曹操，
2: 这个、
1: 咋
2: 折热、
1: 啊？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2: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啊，
2: 带兵打哪儿？
1: 宛城啊。
2: 宛城在哪儿？
1: 河南。
2: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1: 这干嘛呀？
2: 迷惑敌人。
1: 哦。
2: 科学都是严谨的，
1: 哦、
2: 知道吧？
1: 那真严谨。
2: 咱很认真。
1: 迷惑敌人。
2: 再来。
1: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
2: 啊。
1: 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2: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2: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呢？
1: 真严谨哎！
2: 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这个田儿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2: 您找我是弄啥来？
1: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侠纸燕燕，将士们扣壳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2: 咦，你真不用指教
1: 啊！
2: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1: 啊，
2: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1: 啊，
2: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1: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僵尸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我说的僵尸
1: 没听清楚，
2: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是是，
2: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不
1: 好？啊、你咬字，
2: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2: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2: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1: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2: 看。我相信，我
1: 咱们的血和瓦
2: 可以了。
1: 还有，
2: 恁不要唱，恁不要怕，恁看前方。
1: 我看前方。
2: 哎，只有行走30000公里啊，
1: 我们就登月了。我30000公里太远了。
2: 恁不要害怕
1: 啊，
2: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1: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2: 小小一点，
1: 小一点，
2: 恁不要怕，
1: 哎，
2: 恁看前方，
1: 看前方，
2: 只要行走3里啊，恁、就不磕了，
1: 哎，
2: 因为3里那个地方 啊，
1: 哎，
2: 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2: 哎、3里屯吗？
1: 3里屯不行啊，
2: 就
1: 不是3里屯，没有3里屯，
2: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2: 你怎么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2: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1: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2: 不要害怕，看前方。
1: 看前方。
2: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2: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2: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哎，我这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 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2: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2: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2: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话不能多。
2: 看欠房，
1: 看欠房。
2: 翻过这座山呢，那你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1: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2: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2: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1: 哦，
2: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2: 不是土。
1: 不是。
2: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1: 哦。
2: 要不我是助攻呢？
1: 啊。
2: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这人崇尚传统啊，喜欢传统艺术，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11: 那是好的呀。
10: 您开玩笑呢
11: 啊？
10: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1: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10: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11: 是，
10: 咱都听，
11: 应该的。
10: 京戏，
11: 京剧、国剧啊，
10: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11: 哦，女性角色，
10: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11: 哎，
10: 特别好听。
11: 您呢？
10: 慷慨激昂。
11: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10: 汉字花嘛，就是。
11: 还汉字花，
1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1: 那个、
10: 啊、
11: 叫铜锤花脸。
10: 对对对，

0: 爱听花脸戏。
1: 哎，净角
0: 四大名花我都听。
1: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的。
0: 球派的啊，
1: 哎，球派裘盛戎先生
0: 最爱听了。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1: 全球的一块了。
0: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传人呐，传人爱听啊。
1: 哎呀，
0: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1: 哦，发音方法
0: 讲究是三腔共鸣。
1: 哎，这倒是有，
0: 口腔，
1: 对，
0: 胸腔
1: 有，
0: 盆腔，
1: 哎，
0: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拉超就爆发出来。
1: 不要再说了，
0: 怎么
1: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0: 盆腔呢，
1: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0: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1: 没有那么浑事的，
0: 爱听这个
1: 啊，
0: 最起码有劲。
1: 哎，有。
0: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
1: 嗯，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1: 哎，
0: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1: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0: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1: 作为一个陕西人
0: 啊，
1: 您喜欢听豫剧，
0: 你看过于的狭隘。
1: 怎么呢？
0: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
1: 啊，
0: 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1: 啊，是是是，
0: 洪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情、迷糊，
1: 哎，
0: 这都爱听，
1: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
1: 啊，
0: 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
1: 啊，
0: 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撒。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
1: 哦，
0: 袄。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
1: 对，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1: 啊，
0: 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1: 对，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
1: 啊，
0: 现在冬天了，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
1: 嗯，
0: 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1: 哎，都这么说呀。
0: 你看一点事没有。
1: 对，
0: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1: 哦，会产生误解吗？
2: 女子
1: 啊，
2: 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
0: 这个就不好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0: 我这不是显得跟人近乎吗？
1: 哎呀，
0: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
1: 哎，
0: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哎，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0: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1: 啊。
0: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
1: 哎，
0: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公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个叫，
1: 这叫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先给大伙说说。
0: 这有讲，告诉别人呢
1: 啊
0: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1: 啊，
0: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
1: 哈。
0: 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1: 啊，
0: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1: 嗯嗯，
0: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0: 嗯，那可能是字吧。
1: 哎，
0: 嗨，我最喜欢的一出戏
1: 啊，
0: 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
1: 嗯，
0: 陈世美，
1: 对，
0: 十年寒窗苦
1: 啊，
0: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耐不住。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0: 几个意思呀？
1: 好家伙。

0: 家伙，陈世美啊，媳妇儿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1: 那应该是
0: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1: 有外人了。
2: 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哎呀，
1: 北风那个吹呀、啊！
0: 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2: 不是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0: 没有外人，
2: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0: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2: 那陈世美呢？
0: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2: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哎，
0: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2: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0: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啊，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啊，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2: 你让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0: 对，没事儿。
2: 为什么没事儿呢？啊，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0: 你想想。哦，
2: 王宝钏没有等陈世美，
0: 对，
2: 秦香莲哎等的是薛平贵，哎，
0: 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哦。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2: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儿、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2: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哎呦，继续来，
0: 接着讲，
2: 捋这个清晰啊。秦香莲
0: 对，
2: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星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0: 别着急，
2: 找爸爸去。
0: 别着急，
2: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0: 你刚问了句什么？
2: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0: 清风明月啊，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2: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哎呀，那俩孩子嘛，不是
0: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2: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0: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2: 别着急，我不怕丢，哎、没事儿、啊。哎呀。我学习的过程，这是、哎、
0: 是，
2: 我各位见谅啊，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0: 好，
2: 秦香莲呐、啊，带着东子、啊，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0: 找胡汉三来了。
2: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0: 带着东子干嘛？
2: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0: 东哥春妹，
2: 东哥春妹，哎，够奔京城
0: 来了。
2: 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2: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哦，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2: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2: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0: 对，
2: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嗯，
2: 气坏了，
0: 是，
2: 这才诓媒过府，
0: 对，
2: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2: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相爷正拨葱呢，
0: 咋油炸呀？
2: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刺啦刺是拨葱啊，
0: 别拨葱了。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2: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2: 拿啥来？
0: 三口铜铡，
2: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2: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啊、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2: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2: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2: 啥呀？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2: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0: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2: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0: 哪个公主叫铁锤？
2: 铁饼、铁棍、铁球。
0: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2: 铁啥吧？
0: 没有铁啥，
2: 那应该是
0: 秦腔里头叫蓝屏公主。
2: 蓝屏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0: 我告诉你、啊、
2: 我这爱求知 啊
0: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2: 什么叫缺心眼儿？
0: 山岚浮萍之意叫蓝屏公主。
2: 蓝屏公主哎，闯进宫来，
0: 是
2: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0: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2: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0: 怎么还捋胡子呢？
2: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0: 那这干嘛呢？
2: 你学过表演吗？
0: 什么呀？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哎呦。

0: 下留人呐！啊，
1: 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2: 怎么了？
1: 完了。
2: 为什么呀？
1: 公主来了啊、哦！这不是别人呢，
2: 对，
1: 金枝玉叶。哎，你琢磨琢磨。
2: 日夜，
1: 我又不洗澡，要玉叶干嘛？
2: 沐浴液呀、
1: 啊，不是玉叶，
2: 金枝玉叶，
1: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呀、啊。
2: 对，
1: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2: 哦，对，
1: 一个个掉个脸，
2: 掉个脸，
1: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2: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1: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嗯！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2: 对呀、啊，
1: 赶紧交代两句。啊、嗯，哎，我说恁都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吊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俺弄的不对。
2: 您等，您等会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1: 怎么叫喝胡辣汤？
2: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1: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2: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1: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2: 好好好，介绍介绍。
1: 恁得往后站站啊！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把这瞎说的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全都换，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2: 哎，话是真啰嗦。
1: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2: 那到陕西呢？
1: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2: 秦腔里头
1: 六个字，
2: 哪六个字啊？
1: 抹后尾哦，
2: 抹后尾，
1: 迈后腿，
2: 哦，往后退，
1: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听不清词儿。哎，
2: 那我听什么呀？
1: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缘一定黑。好、哦，我是薛平贵啊。
2: 怎么样？
1: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2: 又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

0: 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6: 对，
5: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6: 啊，人家都懂，
5: 您都懂
6: 啊，
5: 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6: 人家都明白，
5: 都是内行
6: 啊，
5: 好多是相声迷。
6: 哎，
5: 您看干什么都有迷症，
6: 是
5: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6: 对呀，
5: 爱看戏的叫戏迷，
6: 戏迷不少，
5: 戏迷也太多，
6: 嗯，
5: 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6: 这还不一样。
5: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
6: 啊，
5: 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6: 哦，怎么区别呢？
5: 外行听戏什么样
6: 啊？
5: 坐底这样，哎，好，
6: 嗯，
5: 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6: 他就看热闹，
5: 这是外行，
6: 嗯，
5: 外行瞧这个热闹，
6: 有这么句话吗？
5: 内行不这样，
6: 内行什么样？
5: 内行也不看，
6: 哦，
5: 怎么叫听戏呢？
6: 嗯，
5: 就光听，
6: 光听，
5: 手里头低头拍板，
6: 这干嘛呀？
5: 夹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
6: 嗯，
5: 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6: 怎么呢？
5: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6: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5: 人家都懂，
6: 嗯，
5: 拍板，
6: 嗯，
5: 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6: 旁边的，
5: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
6: 啊，
5: 没事儿，拍。哎呦呵，拍错腿了。
6: 嗨，拍自个儿的腿，
5: 拍人家去了。这事儿不可乐。
6: 嗯，
5: 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6: 邻居，
5: 这人今年70多岁了。
6: 啊，
5: 据听说啊，
6: 嗯，
5: 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6: 那听得很早了。
5: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
6: 嚯，
5: 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6: 那也算是内行啊。
5: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6: 怎么了？
5: 生活戏剧化了。
6: 怎么就生活戏剧化呢？
5: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6: 哎呦，这就不好了，
5: 全有家伙点儿。
6: 哦，
5: 比方说啊，
6: 嗯，
5: 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
6: 哦，
5: 小褂拿起来，嗨，大腿蹦蹬呲，
6: 这怎么意思啊？
5: 好秀下了一个，
6: 喊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5: 漱口打家伙，
6: 哦，
5: 叫水痘，
6: 水痘，
5: 哎，拿起牙刷，
6: 嗯。
5: 这是牙粉，
6: 嗯，
5: 吧嗒，
6: 这是
5: 沾上牙粉了，
6: 嗯，
5: 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6: 啊，怎么意思啊？
5: 腮帮子杵一窟窿，
6: 嗨，这不要命吗？
5: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
6: 啊，
5: 他妈妈过来了，
6: 嗯，
5: 哟，腮帮子破了。该
6: 啊，还该，
5: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
6: 嗯，
5: 每天这么呆的仓，呆的仓，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6: 那是那么回事儿吗？那个
5: 贴点橡皮膏，
6: 哎，
5: 吃饭就别唱了，
6: 啊，吃饭吧，
5: 吃什么饭呢？
6: 什么饭呢？
5: 干饭炸丸子，
6: 这再溜吗？这
5: 不老挨着的，
6: 就是
5: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
6: 嗯，
5: 要打4毽子一小摞，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6: 就这么准吗？
5: 特别准
6: 啊！您给来来，
5: 一夹这丸子，
6: 嗯，
5: 这大。得
6: 哦，吃一个，
5: 吃一个，大，得
6: 嘿，
5: 我吃饱了啊，
6: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5: 饭量不大，
6: 哎呀，可不怎么样。
5: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6: 就是
5: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
6: 哟，
5: 要上厕所，
6: 赶紧去吧。
5: 来到厕所了，
6: 到了，
5: 一看周围这情况，
6: 嗯，
5: 扎。
6: 什么意思啊？
5: 全蹲满了，
6: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5: 也别说，
6: 嗯，
5: 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
6: 嗯，
5: 他一看有地儿了，
6: 有地儿赶紧上吧，
5: 先不解手，
6: 哦，
5: 先唱四句解手的词儿，
6: 还得先唱。
5: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的功。
6: 这怎么意思？这是
5: 干燥。
6: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1: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破小，我们装修它的初衷呢，是为了让孩子上学。其实这45平米呢，它再小，但是也要有客厅呀、卫生间呀，孩子不能将就。我们想把最好的给他，就算小，我们也想要一个像样的家。

0: 哎呀，杨总啊，您不告诉我这房子40多平米吗？
1: 不像吗？
0: 这客厅一进来太通透了。
1: 您说的这个通透这两个字啊，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天啊，就是4个字的总结。
0: 您说，
1: 您看啊，全写在这里头。
0: 哎，杨总，您这还卖个关子，
1: 一会儿啊，咱们一边走一边逛。逛完一个，我揭晓一个。哦，全逛完了，咱们就全揭晓了。
0: 我就都知道了。哎，好嘞。杨总，这个厅看着可真的又漂亮又通透哈。这原来它肯定不是这样吧？
1: 原来还没有厅，原来这个地方哈是一隔断，通过这个这次拆改啊，把这个隔断拆了。拆了以后呢，这个过道和我们这个小卧室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0: 这个设计简直太棒了。
1: 对，
0: 哎，杨总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方位的东西，您看往这一坐，哎，就很舒适。而且我听说他们家是有小朋友，
1: 有小朋友，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所以您看他这个学习的氛围特别明显。哎，这儿有书柜，这个桌子呢，我觉得多功能性哈，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喝茶，又可以聊天，这种家庭的氛围特别的到位哈。
1: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房间呀，不需要多，但是呢，功能得有，整个这个屋子啊，储物量非常丰富。
0: 对，
1: 哎，您看有很多的柜子，成品柜加上定制柜以后啊，它这整个储物量就是满足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需求了。
0: 没错，没错，它这是顶层是吧？啊，但是这个顶层，杨总，我跟您请教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一般的咱们这个老房的顶层不都有那个管道吗？
1: 傅老师，我觉得您这每句话都问到点子上，
0: 是吧？
1: 确实是啊，顶楼啊，像这个老房子管道都在顶层啊，所以咱们现在看不见这管子，那是因为我们通过装饰的手法给它隐藏起来了。您看这个窗帘盒哎，一般的情况下，咱这个底边没有这么厚，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比其他的窗帘盒要厚吧，所以这就是把管道隐藏起来了。
0: 哦，而且这种设计它很自然。杨总，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
1: 那咱们第一站逛完了，
0: 对，
1: 那咱们就揭晓一下
0: 到底什么字儿，
1: 看看什么字儿啊？
0: 嘿，您别说，这字儿我还真认识，透
1: 透哈，看看我们写的是什么？
0: 哦，还有内容。这叫通透明亮，豁然开朗。
1: 对，郭老师您看啊，就是我们拆了这面墙以后，整个就变得通透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光线采光也好了。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地方杨总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好朋友再到其他的地方好好的看看
1: 啊。
0: 杨总，又来问题了，
1: 来问题，
0: 这厨房没门呢，这个油烟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这样啊，因为这个厨房啊，本身我们这个屋子小嘛，
0: 对呀，
1: 您看这个门，你是往里开它也碍事儿，
0: 对，
1: 你往外开它也是碍事儿，
0: 还真是。
1: 哎，所以这个门的问题呢，那我们就给它取消了，用了这个小帘子来做了一个装饰。
0: 没错没错。
1: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油烟的问题，那咱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0: 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这个色彩。
1: 因为它这个颜色色彩和外边它没有断，
0: 统一的。你看它这个柜子上下柜子颜色跟它的地板特别特别的协调。
1: 可能也有观众朋友会问哈，那为什么这个厨房的铺地板呢？不怕有油烟，不怕有水吗？
0: 我正想问。
1: 实际啊，说实话，咱们这种地板哈，既这个防油啊，有防污啊，有防水。
0: 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杨总，就在咱们的身后，您看，非常巧妙，就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居然镶进了一个洗衣机。
1: 对，那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门
0: 哦，
1: 厨房的门在这个位置，
0: 他把方向变了。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这块呢就放了一个洗衣机。
0: 而且我看他们家最高级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做饭的油烟机和灶具放到了最外面。
1: 正好这个油烟区就挨着窗户，
0: 所以它到这边有没有门也无所谓了。
1: 基本上到这儿没有油烟，
0: 真好。哎，说到这儿，杨总，您是不是该揭晓这个字儿了？
1: 哎，这是我们第二站哈。你看什么字儿？
0: 哎呦，这个字儿我也认识，它念透，里面还有内容，
1: 还有内容。
0: 一透到底，行云流水。
1: 哎，整个的这个格局改造啊，哎，非常的合理，
0: 哎，
1: 而且动线呢，非常的流畅。
0: 哎，杨总啊，他这个卫生间的门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1: 因为咱们这个小户型啊，这个尤其这个卫生间啊特别小啊，门洞也小哦。如果你要做成这种开门的话，非常占地儿，
0: 占地方。
1: 对，所以咱们又改成这种 PT 门。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总啊，就是他这个卫生间这么小的卫生间，人家是怎么做到干湿分离的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这堵墙对面就是咱们搁洗衣机的位置。
0: 我明白了，
1: 原来呢它这个门洞是厨房的门洞在这儿。
0: 我懂了。
1: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这个封完门洞以后，一半呢给了厨房，然后这边呢咱们就做了一个洗手盆儿。
0: 对，哎，标准的干湿分离。
1: 对，而且它这个瓷砖的颜色啊，包括顶面的颜色，这都是非常这个干净
0: 亮丽啊，
1: 亮丽。对，
0: 我就觉得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色彩，总给人感觉特别舒服哈。
1: 所以这时候呢，我又揭晓一个字了。
0: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字儿，还是这个字儿？
1: 哎，还是透。
0: 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透亮明白，左右逢源。
1: 我们这一个门洞封完以后，哎，一半给了这个厨房，哎，一半给了我们洗手盆。所以这叫左右逢源，就是一物两用，
0: 太棒了！这个做的太精致了。
1: 所以这个呀，就是我们设计师啊高明之处。哎，这就是精细活。
0: 杨总啊，咱们该看看卧室了。
1: 对，
0: 不过看之前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一共才40多平米，客厅这么宽敞，这么明亮，再加上厨房啊、卫生间、过道。这卧室还转得开身吗？
1: 哎，那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麻利儿的，
1: 哎。
0: 哎呀，杨总啊，这一进来我简直大吃一惊啊！
1: 惊喜吧！
0: 这么小小的空间藏着两个卧室，哎，而且这么通透，采光这么好。
1: 说实话，老房子哈，基本上都是这么的一个户型，基本上有的是没有客厅，
0: 对，
1: 但是卧室大，哎，这是典型老房小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成了这个两个卧室以后，一个卧室还在8平米左右。那咱们上里边看看
0: 哦，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1: 这个卧室呢比外边这个呢稍微的小一点，
0: 足够用，
1: 也足够用，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更多的定制
0: 啊。我看到您身后这柜子了，
1: 哎，不光是我们身后这个柜子啊，我们这个床也是定制的，一个底下能储物，第二呢，那两扇定制以后它不但可以通间，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设计的很合理哈，
1: 细节非常到位，
0: 对，
1: 做了一个圆弧处理嘛，
0: 对，
1: 然后这做了一个台面。而且在阳台这个位置，你看，我们还加了一个暖气。它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卧室打通了以后，我们考虑到这个冬天保温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加了一些暖气，这样在冬天的话，保证是非常的暖和。
0: 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采光真的是特别好，一整扇儿大窗户。
1: 对，
0: 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晓了？
1: 哎，那就是最后一个字。
0: 哎呀，其实我跟您说，我都猜到了，肯定还是我认识那个字。
1: 哎，傅老师真聪明，哎，确实是。我们看看写的什么啊？
0: 好嘞，里外通透。
1: 对，虽然是两个卧室啊，我们跟它隔开了，但是呢，我们有了中间这个玻璃，哎，它就隔而不断。
0: 今天这四个透字儿真的是把我震。

0: 撼到。
1: 嗯，
0: 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
1: 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优秀设计师田静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嘞，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田静茹。这是一套实测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居住。本次装修呢，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业主的要求呢也很明确，整体的话是原木风，储物加倍，要有客厅，要有孩子学习的空间。我给大家呢讲几个我设计上的考量。原来呢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次卧，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堵墙。那作为呢给孩子上学重新装修的房子呢，学习的半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原户型它是没有客厅，常规设计上呢会把这个主卧的位置呢一分为二给到客厅，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会显得哪哪都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设计把这个次卧整体拆掉，客厅的话就有了，孩子的学习区有了，一家人的这个活动的空间也有了，45平米呢照样可以很舒服。进门鞋柜上的一个设计呢，除了传统的留了这个镂空格，包括下面的这个换鞋区之外，那么在鞋柜打开的里边的层板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巧思，比如说会根据客户家里的这个鞋的高度来定位这个层板的高度，这样的话它会比常规的这个层板高度会收纳更多的鞋。像这种40多年的老房子，家里都会有一个壁橱，黑黢黢的，面积不大不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把这个壁橱呢和定制柜打通，定制柜打开的话，里面是原来的壁橱，上面挂衣服，下面放行李箱，柜门一关，跟外面的定制柜呢是自成一体的，储物翻倍了，而且呢整体也非常的整洁。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门关上，后边的窗帘给它拉上，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儿童房。那么呢原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主卧，但是呢这个主卧呢又非常的长，所以呢在里边的主卧上有一个1.5米×1.8米的一个榻榻米，然后呢中间呢是10公分的轻底墙垒砌，剩下的空间呢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儿童房。并且呢在主卧和次卧中间呢有一个透光的玻璃，光透了，空间就通了。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哎呀，杨总啊，今天这4个套字真的是震撼到我了，给我上了一课
1: 啊！
0: 这房子太棒了哈！所以总结来呢，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不好的房子，
1: 是
0: 只有不用心装修的公司。那么就想问问我们的专家杨总，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装修，我们怎么能避开坑，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靠谱的公司有几个表现，那我总结了几点啊。
0: 您说
1: 啊，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公司，第二个呢就适当的规模，第三个呢就得有一个透明的报价，第四个呢就是标准的工艺，第五呢我们就看这个规范的合同，就看看他给你的合同是不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的合同。所以你看我们一分方圆承诺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个呢它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通过这个垂直的管理啊，和施工的工艺啊，来实现的。你看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0: 对
1: 啊，将近30年，那我们这个施工的团队啊非常的稳定，所以对于客户来说你才是一个保障，
0: 没错，
1: 而且做到这个基础工程能终身保修，这就是我们的施工工艺。你包括我们这服务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老房子装修，我们提供免费的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0: 对，
1: 这都是非常贴合老百姓的需求。你看咱俩今天参观完了这个房子
0: 啊，
1: 这么漂亮，这就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你看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是
1: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条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的。6-5-8定制方案是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计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极端基础。
0: 其实我们一峰方圆啊，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那么亲爱的朋友，您别忘了我们居家卫视跟您是老朋友，咱们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屏幕的下方。那么